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借道施工路段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无人机的这个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呢想要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播出，同时呢也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发布你想要聊的这个话题内容，或者说想问的一些民生类的交通类的一些问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青石板路印刻岁月痕迹，骑楼廊柱藏着商脉传奇。在海州有一条绵延百年的老街，它曾是新浦城市的发源地，依托盐运与铁路兴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被誉为苏北小上海。如今它褪去旧日商贸喧嚣，变身民国风情文化街区，非遗匠心与新潮业态在此交融共生。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民主路老街的百年商号往事，打捞尘封的城市商业记忆。随后的海州推荐官为您整理一份老街半日潮玩打卡指南，在古今碰撞里解锁老街的全新打开方式。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民主路老街，老海州人更习惯叫它新浦大街。这条不长的街巷藏着连云港城市商业的起点。清嘉庆三年，新浦口逐渐形成聚落，随着板浦盐运漕运兴盛，盐商与货郎向此处聚集。到光绪年间，前河北岸已初具街市规模，便是最早的新浦大街。1925年，陇海铁路东段修通至新浦，大浦港货物经铁路集散，新浦一跃成为苏北鲁南物资流通枢纽，各地商帮蜂拥而至，老街迎来最鼎盛的岁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条商业街被命名为中山路，后更名为民主路，沿用至今。鼎盛时期的老街两旁商号鳞次栉比，仅布店就有数十家，百货、茶庄、药店、酱园、五金行应有尽有。两淮盐政考察报告曾记载，新浦水陆浮凑，商铺林立，商民俨然以小上海自诩，苏北小上海的名号由此传开。众多商号中，河北商帮开办的工大商行最具代表性。这座1932年建成的中西合璧两层小楼是当年老街地标，经营日用百货与布匹，建筑结构精巧，地板考究，是当时新浦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与工大齐名的还有华中玉、易信、德厚城三家百货店，并称老街四大百货，南北杂货、洋货、布匹一应俱全，支撑起当年的市井繁华。除了百货商号，不少百年老店的余韵延续至今。1919年创办的生庆宫茶庄主打茉莉花茶，茶香飘满街巷，是老街坊买茶的首选。1923年的三和兴药店是新浦第一家中成药作坊，丸散膏丹齐全，百姓口碑卓著。还有新祥酱园的古法酿造酱油香醋，陪伴了几代海州人的餐桌。从清末街市雏形到民国商贸鼎盛，再到时代变迁中的沉寂，民主路见证了海州城市发展的起落。2013年，老街启动改造升级，遵循修旧如旧，以存其真原则，复原骑楼、拱窗、石砌外墙等民国建筑肌理，复原一众老商号招牌，百年商脉未曾中断，而是以新姿态继续书写老街的故事。一城古韵，满目山海，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如今的民主路老街早已不只是历史记忆的载体， 更是集建筑打卡、非遗体验、美食寻味、文化看展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一条半日潮玩路线，用三四个小时读懂这条老街的古与今。第一站，打卡民国建筑地标。从老街西入口标志性钟楼出发，沿青石板路向东漫步，工大商行旧址是必拍点位。爬满绿植的复古洋楼搭配竖板老招牌，随手一拍就是民国风大片。沿途的生庆宫老铺面、三合星旧址、拱形门窗与雕花栏杆细节满满，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苏北小上海的旧日风情，全程步行不到半小时。第二站，走进非遗工坊体验匠心。老街藏着多家非遗传承工作室，喜欢传统技艺的朋友可以去周存玉艺术馆欣赏省级非遗锻铜技艺作品，书画、雕塑、陶艺兼具西游与本土文化特色。想亲手体验的话，面塑、葫芦画、可尔氏皮具工坊都开放体验项目。捏一个西游主题面人，画一个创意葫芦，做一件手工皮具，既能感受非遗魅力，也能带走专属纪念品。第三站，老字号里寻地道滋味。逛累了，就去生庆宫茶庄坐一坐，品一杯地道茉莉花茶，在茶香里慢享时光。想吃点甜的，老字号糕点铺的传统苏式点心酥香软糯是老海中的经典。
1: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到四个小时，节奏松弛，不赶路，不管是朋友探店、家庭出游，还是独自散心，都很合适。这条藏在城市里的百年老街，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也有新潮鲜活的生机，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有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 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简陋专场直接蓝吸卡， 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 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 V 脸。 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 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简陋。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 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全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起危险驾驶的案例。一个老板呀，明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道理，却让喝了酒的员工开车送自己回家，结果呢，坑了员工又坑了自己，直接是造成了两人都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例的具体情况。今年3月4号大概晚上5点多，戴某呢因有急事要回安徽老家一趟，便给孙某打电话，让他开车送他回家。孙某呢称自己正在饭馆吃饭，还喝了点酒，戴某呢便称见了面再说。一个小时之后，戴某呢驾驶红色小轿车来到孙某的住处，称自家有事非常着急。于是呢，戴某呢就让孙某开上半夜，下半夜再换戴某开。当天晚上的8点半多，孙某驾驶小型汽车经过 G25 长森高速至沪武高速荷叶山服务区时，被执勤交警查获。经血样抽取鉴定，孙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每100毫升 101.3 毫克，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民警在询问孙某过程当中呢，发现戴某是孙某的老板。更令人惊讶的是，孙某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7月中旬，孙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公诉机关认为，戴某明知孙某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应以危险驾驶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孙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及醉酒情况下开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戴某在明知孙某当晚饮酒且无证驾驶的情况下，仍指使孙某驾驶机动车上路，危害公共安全，与孙某一起成为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主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对两名被告人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在这儿呢，我们想给大家一些提醒啊，个别司机啊认为只要自己饮酒不开车，把车交给其他饮酒人的人来开，就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理论，教唆他人犯罪或明知他人犯罪仍提供犯罪工具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戴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同样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司法实践当中，不开车的人也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主要情形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为人明知驾驶员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者是胁迫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行为。第二种呢，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或者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第三，车辆所有人明知驾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交给驾驶人驾车的行为。车技千般好，杯酒释安全。在此，我们的广大司机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向醉酒人员出借车辆，不要向驾驶员强行劝酒，不要指派胁迫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13: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1: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13: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1: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13: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11: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
9: 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13: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9: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13: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11: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13: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9: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13: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9: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13: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9: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13: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地瞄一眼。
11: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2: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经历了这件事，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刘姐特意叮嘱说，
9: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13: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11: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13: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
2: 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13: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11: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13: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9: 你在干嘛呢？
13: 在做红烧牛肉。
9: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3: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9: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13: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都没有。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11: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13: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11: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13: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14: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13: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11: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三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13: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14: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13: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14: 8块。
13: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11: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
14: 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10: 哇，外国佬。
8: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10: 外国老师好。
9: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8: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9: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8: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10: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8: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10: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8: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9: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
10: 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8: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9: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10: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8: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9: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8: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啊、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9: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下班之后，铁柱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6、7岁的孩子在看摊儿，估计他爸妈上厕所去了，就问，这鸡怎么卖呀？
11: 23一只。
9: 铁柱一看这孩子很机灵，故意逗他说，那2只鸡多少钱呢？
8: 孩子愣了一下，一时之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说，
11: 限购，一次只能买1只。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很久不见，大家都喝得很尽兴。聚会结束之后，当年的学渣为了显摆自己发了财，抢着要买单。给买了之后呢，还给没开车的同学都叫了出租车，给开了车的同学都叫了代驾，大家都欣然接受。轮到大头了，班长说，大头啊，我也给你叫个车吧。
15: 哦，不用了，我自己有车。
14: 那我给你叫个代驾。
15: 不用代驾，我家离得近，只有2公里就到了。
14: 那怎么能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2公里那也不能酒驾呀。
15: 不由得大头拒绝，班长已经帮他叫好了代驾。到了小区门口，代驾的小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气喘吁吁地对坐在后座的大头说，
14: 哥，下来吧，这代驾自行车我还真是头一回呀。老王下班到家一看，一桌子丰盛的菜。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太幸福了，这得花多少钱呢？
15: 幸福吧，钱是修来的。
14: 对对对对对，老婆你这么好，那当然是我们钱是修来的呀。
15: 哼，这个时候老婆啪的一拍桌子，钱是老娘修咱家的发财树的时候从花盆里修出来的。
14: 话音刚落，老王瘫坐在了沙发上。阿豪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发朋友圈说，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我的喜酒。
15: 半天过去了，平时动不动就点赞如云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阿豪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人们都不在吗？
14: 于是他又在 QQ 群里说了一遍，也没人回应。无奈之下，阿豪使出大招，在群里发红包召唤大家。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就被领完了。
15: 就在阿豪准备说话的时候，弹出了一条消息，管理员已经开启全员禁言。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14: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16: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14: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16: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14: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16: 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5: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4: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1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腥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也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

0: 来咨询。854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1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

0: 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5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2: 一点五的
1: 哦，
2: 一点五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
3: 喂，
0: 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20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3: 大约
2: 这个

0: 5-6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吃够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1: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1: 行，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王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0: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秦老师，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张老师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20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边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在

0: 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是您，您请说。
2: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1: 里程多少啊？
2: 里程有13万多了。
1: 里程13万多了。
2: 嗯。
1: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2: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2: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呢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2: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2: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2: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2: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1: 嗯，好的，10万公里的二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他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 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陈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000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经理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0000，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0000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
0: 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3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025年的12月份，中外中内。
1: 20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未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

0: 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0: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 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1: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统一时间再会。

2021年，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哥，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发现最近身边的结婚的朋友特别多。就是总是通知，哎，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要不然就说，
6: 是是是，
5: 哎，你要不要来当我的伴郎？
6: 哎，前段时间我刚刚随了好几份份子，真的挺难受的。
5: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结婚这个概念已经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6: 其实就我参加的一些实际的婚礼来讲，比较小众个性的就是很简约的那种草坪婚礼，这算是比较简约了。还有那种逛菜园的婚礼，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各种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5: 是，
6: 但是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电影婚礼呀、澡堂婚礼呀，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心向往之，
5: 是吧？
6: 对对对。
5: 哎，我觉得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婚礼这一环节上不再有固定的一些流程了，而是会展现个性，然后发挥一些创意，制造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回忆的这样的仪式。
6: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澡堂式的婚礼，来跟大家分享啊，是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呢晒出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参加澡堂式婚礼的特殊经历。这视频当中啊，男子身处婚礼现场，但这儿的宴席和常规的宴席不一样，这宾客们都是身着桑拿服出席，一边品尝着自助餐的美食，一边欣赏着音乐。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这种婚礼请给我来一打，
5: 真的太爽了，听着就觉得很羡慕啊，想参加。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是说，哎，这样的婚礼很不一样啊，好想知道现在的新郎新娘是不是也穿着同款的浴袍举行的这个仪式呢。
6: 还有网友表示说，只要宾客自在，宾客喜欢，大家舒服，其实这样的婚礼反而会更享受。
5: 哎，更自在一些，对吧？其实呢，现在的婚礼形式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更多元了。之前呢就出现过什么火锅店举办的婚礼，哎，就是大家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喜庆。我觉得这种宾主尽欢真的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6: 是的，那其实不管婚礼是何种形式，不变的是新郎新娘的感情，这外在形式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
5: 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多小女孩就会幻想自己的婚礼啊，就会觉得婚礼必须得是梦幻的、圣洁的、美好的。
6: 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讲，都希望自己的婚礼

0: 婚礼是这样的，因为过去都有这样的情节嘛，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在澡堂结婚的这个新娘，她是有多么的特立独行。就这样的独特婚礼，在未来回忆起来，我估计也是别具一格的。
1: 是，谁能拒绝这一边看着婚宴，一边泡着澡呀？
0: 确实是，想想就巴适的很。哎，但我还有一个创意，你说谁能拒绝一边吃着喜宴，一边看猫和老鼠呢？
1: 我跟你讲，我吃过这样的喜宴
0: 啊，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结婚之前，他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现场肯定会有很多小孩，我说你找一些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果不其然，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你要知道，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早离席，对吧？
1: 对。
0: 那如果放着猫和老鼠的话，大家在结束完这个婚礼的流程仪式之后，就可以一边看着猫和老鼠一边吃，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舍不得走，到吃完了我也不走。哎，对，
1: 就现场秩序会得到一个
0: 控制。这是一个好方法，很有创意。怪不得某些人想要猫和老鼠的视频呢。这画面确实想象着就挺和谐的。
1: 你看，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屏幕。那如果一直滚动新郎新娘的这个照片，也挺没意思的。
0: 对，挺无聊的。
1: 就是大家看一遍也就过去了，你再看就没有人看了。还有就是现场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对吧？那你看放猫和老鼠是不是就很好呀？
0: 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浙江有四位伴娘为了闺蜜换上了一套奥特曼服装。
1: 哎，这个好哎。
0: 再配上尺寸一致的学生裙啊，可以说完全给婚礼带来了眼前一亮不同的感受。而且在这网上啊，视频当中有一位奥特曼，他就为了哄新娘开心，然后用奥特曼的成名动作去表演。哇，这现场气氛那个活跃哟。
1: 我觉得这位伴娘啊，还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啊，随便扭动一些，跳一些什么拉拉操的动作，也都是非常搞笑的事儿。
0: 关键是这创意还没完呢。根据新娘的朋友表示，怪兽安排的是新郎的亲友团。
1: 哦，还呼应上了哈。
0: 对，但是有的男生有点胖，他穿不上道具服。
1: 哎呀，你看。
0: 所以只有伴娘团先换上了奥特曼。哎，另外你知道吗？那网上还有奥特曼伴郎团婚礼，你见过吗？就婚礼结束之后，好多小孩都等着合影呢。
1: 一下子成了一个景点了，是吧？
0: 所以你说婚礼总是有人会问到说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标准吗？其实没有。
1: 哎，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呢能够有一些记忆点，当然了能够与众同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情感丰沛啊，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啊，所以我们对于婚礼的创意也是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把婚礼玩出了新花样，这个仪式感是生活的必需品，那隆重和极简它是两种不同的仪式感，哎，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是我们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一个思想的碰撞。其实近两年很多人都放弃了繁杂的传统婚礼，不管是像旅行结婚呀、目的地婚礼呀、主题婚礼呀等等各种新式的婚礼都逐渐的涌现出来了，而且好像一下子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1: 哎，你看现在的新人们啊，已经主动的摒弃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不必要的什么礼尚往来啦，又是礼金啥的哈，然后也去掉了那些特别磨人的、特别繁琐的繁文缛节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哎，简单一点、真诚一点，然后呢，最好来一点浪漫的，对吧？来见证和纪念人生当中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觉得让婚礼真正的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礼的这个本身。
0: 是，就是不用早起，没有车队啊，自己主持，我也不要摄像，不搞煽情，就婚礼不再是回收礼钱和释放虚荣心的一个过场，反倒像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是一次美好爱情的分享。
1: 哎，对，你看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到了直播，那也会把直播带入到了婚礼当中。
0: 我之前在某音上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在直播自己的婚礼，就是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打造这种仪式感。我看到呢，不知道是新郎还是新娘的父母啊，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就是纷纷打赏，一不小心变成了榜一大哥，据说还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承担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呢。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的婚礼现场，那通过这种观看直播的方式、打赏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一种互动，也关了你的礼，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0: 但就是有一点，我有一点点心里头有小想法。
1: 怎么说？
0: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吧，如果别人打赏想要把这份祝福送给我，那打赏里面的百分之好多十都要给系统留作纪念，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哎呀，这小算盘打的，你合着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0: 赏金？ 啊，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赏金猎人。
1: 不，你现在变成了小财迷。
0: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些婚礼的表达方式。各位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2: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2: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上万人来观看呢。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
2: 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1: 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
2: 我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1: 哎，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2: 哎，咱们来模拟一下她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2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1: 好，现在我是新郎。
2: 我是新娘。
1: 对，我俩要结婚了啊！
2: 好，准备。
1: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2: 我是新娘跳跳糖。
1: 我是新郎

0: 江小白。
1: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0: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1: 好，请观看，
0: 请看大屏幕。
1: 感谢各位的观看。
0: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1: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姨姨姨父、哥哥姐姐们，不要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0: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1: 来，3、2、1，
0: 鞠躬。
1: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0: 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0: 哎，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1: 是。
0: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的，对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不一般，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1: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0: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1: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0: 我得哭得美一美。
1: 论的价格一共是3万块钱左右，
0: 可以啊，
1: 好便宜啊。
0: 对呀，
1: 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4、5千，贵的10000多，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妆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冷清了。
0: 哎，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收红包啊。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1: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给自家小孩来这样办酒。
0: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1: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心意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0: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1: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

0: 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不一样的这个婚礼的形式啊，年轻人现在真的把婚礼玩出了花儿。我就看到啊，青岛有一对95后的新人撒狗粮
5: 啊，
6: 瞬间感动全网。
5: 你被感动到了？
6: 我被感动到了，就是每个女孩都会幻想着那种从校服到婚纱的过程
5: 哦，
6: 但是很难如愿。
5: 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各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娶到了高中时想要娶的女孩？
6: 对对对对对，
5: 对那个话题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底下留言互动哈。
6: 嗯，视频里呢，就是一身校服亮相的新娘，让新郎真的喜极而泣，播放量破千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联系到了校服新娘邵女士，跟她一起回顾温馨感人的这个瞬间，就感受当时那份纯真的爱情和青春的回忆。你说说哪个女生不向往啊？
5: 哎，其实你看，对于新娘来说，婚礼上她穿的校服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她与新郎青春记忆的一个载体，对吧？
6: 嗯，
5: 从高中时候在走廊里，再到大学的校园里，他们的爱情呢，在时光的见证下悄然的生根发芽。哎呦，说起来我都起鸡皮疙瘩，哎，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6: 而且新娘自己也说了，说我和新郎呢，从高中时期就相识，一起就读于某市的第三中学，到现在呢，携手度过了10年的时光。他说是为了重温那段青涩的青春回忆，所以我决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婚礼管家，并且委托他帮我进行策划。
5: 新娘说，除了自己和管家以及少数朋友以外，这一惊喜在婚礼当天才被揭晓。她说，当我看到她脸上的惊讶与感动，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我知道我做到了，我给了她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
6: 哇，好温暖啊！她自己也说，说时隔10年，其实自己的当年的校服早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她呢，向多个朋友打听询问，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没有成套的。但幸运的是，终于在婚礼前3天，新娘的闺蜜辗转借到了朋友的校服。那因为时间久远，其实校服已经有些泛黄，而且有些皱皱巴巴的。她拿到手之后，赶紧就是清洗熨烫，最终在婚礼前准备就绪。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浪漫的场景的时候啊，纷纷都表示对于他们爱情的祝福。
5: 是啊，谁能不感动呢？这一天啊，婚礼工作人员拍摄短视频，让校服新娘这个话题，新娘和新郎也是火爆了全网。
6: 嗯，
5: 看到各地的网友送来的祝福，他们也是表示说，这些呢将会成为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份动力，激励着他们继续珍惜彼此，共同创造更有美好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呢能够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6: 哎呀，也谢谢你们的祝福。这种从校服到婚纱到婚礼殿堂，哦，那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很多年前相信大家都有幻想过的婚礼，太羡慕了。
5: 是的，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简婚礼是我渴望的状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新人会选择极简婚礼啊，甚至有一对新人他们分享说自己只花了5000块钱。
6: 哇哦！
5: 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哈。你看这主角呢，就是黄先生和魏女士，他们呢就连这个婚礼主持都是两位新人亲自担任的，
6: 嗯，
5: 就省了这个找司仪的钱了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讲述了相知相爱的故事，还有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那这新娘呢就说啊，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关注自身感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选择举办了这么一场这个简约的婚礼。
6: 是，这极简婚礼我也非常支持。这话题火热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婚礼呢，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5: 没压力了，
6: 对，也减轻了年轻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婚礼流程的心理压力。
5: 哎，
6: 而且它也是一个追求个性化、表达自己更加自由化以及简约舒适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5: 是，还有你看，今年这95后的一个姑娘啊，叫江小美。这小美呢，和她爱人就办了一场，就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司仪，更没有催泪环节的极简婚礼。
6: 嗯，
5: 从这新郎新娘登场到主持人宣布喜结连理，再到最后呢宣布婚宴开餐，前后时间不超过10分钟。
6: 嗯，我看到了。小美有分享说，婚礼呢本身并不是表演给别人去观赏的，我们的婚礼虽然很简单，但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举办，全程是自己准备和操办的，就感觉很有心意。
5: 是为了节省开支啊，这新娘小美也是坚持不租什么豪车接亲，亲自打造这个妆造和服饰，没有租赁礼服，也没有请这个化妆师呢来选择跟拍。
6: 哦呦，你看她还提到说，既节省传统婚礼所需要的开支，又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去备婚，年轻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觉得这极简婚礼啊好处多多。
5: 嗯，小美也是觉得哎办得不错是吧。但是啊，这刚办完婚礼的小帅另外一个新郎啊，也是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花钱如流水了。
6: 哎呀，其实你看，婚礼的隆重与否固然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你会发现酒店里的一些酒席可能最普通的也是3880、4880一桌，那整体花销动辄就要出去10几20万。
5: 是的，近段时间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极简婚礼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吧。很多年轻人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简约然后又不失庄重的婚礼的形式，追求流程的简洁与时间的充裕。
6: 对，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是纷纷的摒弃这种传统冗长的繁杂的传统模式，力求简化仪式和环节，去打造一场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婚礼。但我其实想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婚礼它并不是只关乎于两个人，可能对于每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环境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需求，那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是要办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而美的婚礼呢，还是要综合双方父母的意见去选择老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婚礼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好好更多的创意，能够有更多的融合，才会把婚礼办的哎，可能人人都满意，自己也开心。
5: 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热梗词叫做松弛感，可以用在这里，就是大家希望办到的婚礼一定是具有松弛感的，每个人都不要太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变得焦虑紧张，甚至是烦躁，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更愿意在一种松弛的状态里去感受婚礼带给我们的美好。
6: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啊，说这婚礼这事儿丰俭由人，这话说的特别对。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极简婚礼，哎，从它的本质来讲是不想多花钱，想要更简单一些，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话听起来其实也没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婚礼谁不都是由自主去选择的呢？那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够让你去承担那么大的花销，又或者自己不愿意去花销那么大的成本去办这样的一场婚礼，那当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形式。那至于祝福，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呈现，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来带给你。传统婚礼亦或是新式婚礼，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这话啊，还是要留给大家来认真讨论咯。
5: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你见到过的或者你参加过觉得很新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网上可能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婚礼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来谈谈你对于新式婚礼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6: 嗯，那让我们下个 look 不见不散咯。
5: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90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3: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

0: 不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三无、四无、五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1: 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0: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1: 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1: 是，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0: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三无婚礼啊、四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1: 什么喝点酒啊，
0: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1: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0: 嗯，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1: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0: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1: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固定的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哎呦，但是
1: 遇到过很多，
0: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1: 啊，是吗？
0: 对，
1: 哎呀，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0: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掉眼泪的。
1: 那你可以完全取消这个环节啊，就是压根就不要父亲，
0: 那如果我爸爸喜欢呢？
1: 那还是要商量一下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式嘛，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用到父母一定要去征求意见啊。
1: 对，就是这个过度煽情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的。
0: 哎，你知道吗，过去那几年还会流行一种就是放 VCR、有点像非诚勿扰那个仪式感，要么就是放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婚恋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录 VCR， 要么就是放
1: 这个 VCR， 它是有两种的。
0: 嗯，
1: 一种就是两个新人真的是有一些过往的这种拍的 vlog 的这种记录，然后呢经过剪辑之后把他们曾经的故事全部都重新再现一次，那这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一种呢是为了播放这段 VCR 而去现拍的，就比如说两人原来是在哪个学校门口，
0: 对，像电影一样的感觉
1: 啊，对，重新拍一遍，然后这就有一些刻意做作了。
0: 对，这个钱其实就没必要花嘛。
1: 对，干嘛呀，就是没有回忆愣造个回忆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就不想让自己把大喜日子搞得眼泪汪汪，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是把婚礼打造成一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欢聚的大的 party。
1: 对，我有很多朋友身边的，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办一些比如说抽奖环节，
0: 哦，好喜欢
1: 送彩票的环节，
0: 哎，我好喜欢。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合唱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

0: 像是什么一起跳舞吧，就这样的歌。
1: 你
0: 对，
1: 来跳舞吧。
0: 你怎么突然卡一下？
1: 有点不记得歌词了。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到了一个环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起来狂欢，甚至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新人和所有的全场的朋友一起，就是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制造满天璀璨的星光，然后拍一些大合影，都是很欢乐的。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婚礼当中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其实而且现在的新社会婚礼可以说少了更多的繁琐仪式，多了一些创意的自由。
0: 嗯，
1: 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瓜果蔬菜婚礼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从设计流程到布置场地，到接待客人，再到搭配服装、选择菜肴，其实会让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之前有一种缴械投降的冲动。
0: 有网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吃着差不多的饭菜，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串词儿，演着差不多的秀。
1: 哇，你这是歌词儿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主打一个更有性价比，像草坪婚礼啊，还有盒饭婚宴，还有书店婚礼、公交车婚礼，甚至是元宇宙婚礼，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年轻人办不到的。
0: 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其实传统的婚礼上会有一些铺张浪费的情况，
1: 太多这种情况了，
0: 也不环保，对吧？
1: 嗯，
0: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婚礼上极为重视的明媒正娶、风光大嫁，从豪华的婚车到这种昂贵的首饰，
1: 哎，动辄戴一手一胳膊的金镯子，
0: 对，然后再到什么精美的宴席，处处就透露着一种隆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铺张浪费了。
1: 是的，一些婚宴呢是吃一半扔一半，盛宴转眼就变成真的是剩下的宴。
0: 嗯，
1: 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风去布置婚礼现场，有的甚至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捐赠婚礼物品，这些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铺张浪费。
0: 是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去爆改婚礼啊。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爆改婚礼看似好像在做减法，其实是在做加法。
0: 嗯，
1: 对吧，
0: 倡导的就是那种简约适度的一种婚礼仪式，然后减掉的就是一些繁琐的、耗时间的，注入的更多的可能是人性化的、个性的选择和一些创意的元素。
1: 嗯，比如说你看有的新人选择户外婚礼，让绿水青山来见证他们的爱情，有的新人呢选择参加集体婚礼，共栽甜蜜树啊，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增添的一种是庄重感还有神圣感，这些都不失为是更有纪念意义的体验。
0: 是的，那婚礼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可能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事儿哈。那办一场让彼此都满意的婚礼，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沟通、好好磨合、相互理解的。
1: 是的，讲到底，婚礼这件事儿最本质的还是营造幸福和快乐的氛围。无论形式如何，有爱才是灵魂，对不对？所以未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下一步还会选择极简婚礼，还是选择传统婚礼呢？又或者有哪些新奇的想法呢？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啊，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啊，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真的，我昨天一天我就。

0: 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1: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0: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1: 对，
0: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1: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这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0: 但
1: 大
0: 还有一点
1: 就是车通行的多。
0: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0: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1: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步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大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步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1: 对，
0: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1: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只是四波三墙了，
0: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1: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0: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1: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
0: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1: 上柜式的，对。
0: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1: 他家那个玻璃
0: 我也很好奇，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 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0: 而且天域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域，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1: 他喜欢
0: 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

0: 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1: 买个保险
0: 要谨慎一些。
1: 嗯，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0: 是的
1: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0: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1: 啊、
0: 包括有朋友说，
1: 就很不错的
0: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1: 老总
0: 他会选择的，
1: 就你买它
0: 是不一样的。
1: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0: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1: 20多种户型，
0: 143户，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1: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得花到100多万。
0: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1: 很夸张，
0: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1: 对，真的很夸张。
0: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1: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啊、
1: 就30年呢，
0: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啊、
1: 对呀、
0: 啊，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1: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0: 是的呀，
1: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啊，你的户型设计呀、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1: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0: 会更热闹一些，
1: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0: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荆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1: 说什么时候去天翼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0: 我刚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1: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0: 就

0: 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7: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6: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7: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6: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7: 那时候卖多少钱？
6: 4000多。
7: 他多少钱卖的？
6: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7: 他肯定亏了。
6: 对，他对呀、
7: 啊，他还贷嘛，
6: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7: 但也还好，亏不多。
6: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1000、12000的就很多。
7: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个这种类型的小

0: 包，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1: 然后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二期。
0: 嗯，
1: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储藏室
1: 、
0: 嗯，
1: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0: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1: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
0: 嗯，
1: 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0: 嗯，容积率很低。
1: 是的。
0: 嗯，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1: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0: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
1: 孔望山很近
0: 很多。
1: 而且没发现吗，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家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1: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1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1: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0: 嗯
1: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1: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1: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1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啊，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岳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1: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0: 三甲医院
1: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0: 啊，
1: 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
0: 哦，
1: 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嘛？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0: 太夸张！
1: 小朋友1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1: 开玩笑啊，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但它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了。
1: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嗯，
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十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十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1: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口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0: 反正我就自己住，
1: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呢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0: 但
1: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0: 大几十，
1: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1: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0: 父亲还完孩子，
1: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0: 但他是商转公啊，就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0: 啊，首套房才2.6%的
1: 这个
0: 利率挺好，
1: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0: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1: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0: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的，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1: 对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 基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工，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

0: 我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0: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二十吧？
0: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0: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0: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招？我们进到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啊，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这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房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 就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对，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那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两三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又聊后话了，
1: 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它是10000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
0: 是
1: 刚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啊，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0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个
1: 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啊、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它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经营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是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9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

0: 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

0: 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1: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1: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0: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 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个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吸触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它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板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0: 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0: 嗯，
1: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 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呢。

0: 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1: 对，
0: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融，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还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一闻，对吧？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0: 对，
1: 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啊。
0: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

0: 哎，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棺材。
1: 嗯，
0: 对。
1: 好，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1: 嗯，
0: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
1: 哎，
0: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呢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
1: 嗯，
0: 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
1: 嗯，
0: 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
1: 对，
0: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
0: 对，
1: 对，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2-3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 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
0: 对，
1: 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你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追求。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打造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走进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常见的疾病啊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要关注这个话题的话，首先都会关注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围绕手机电脑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手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刷刷短视频啊，回一回消息，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伏案办公。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低着头过来的啊，脖子一转就咔咔的响，肩膀一动也是咔咔的响，伏案两个小时啊，抬头感觉头都生锈了啊，这些感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陌生，不论您的年龄是多大啊。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跟我说啊，我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很小的年龄啊。你来看啊，颈椎病这个曾经是老年专属疾病啊，正在悄悄地盯上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孩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如果我们出了颈椎病的问题，又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康复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黎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同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黎民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英才骨干人才，连云港市521工程培养对象，社会任职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居家康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好，首先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黎敏，我来自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啊，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颈椎健康，分享一些科学护颈的知识
1: 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朋友们见面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李主任来咨询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把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咱们来看这个低头一族已经不陌生了，我觉得可能说电脑我们在的时间可能还要短一点啊，当然这个排除年轻的孩子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在电脑跟前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
5: 是的。
1: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手机去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呐、啊，或者是进行工作。当然，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都离不开手机了，
5: 是的，
1: 离不开电脑了啊！我线上学习、线上回复，就是这个
5: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5: 确实是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就是在大家就从我们在医疗的角度，从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就好多人都觉得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根据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统计，全国31个省份10万余例的18岁以上常住居民的一个颈椎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将近1个人遭受颈椎病的困扰。
1: 嗯，啊，就是4个成年人
5: 、对，就有一位患有颈椎病啊。那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个颈椎病正在加速年轻化啊。根据数据显示呢，18岁到44岁的青年人中患病率达到了17.9%，然而在10年前它仅仅是8.1%的这个发病率。那么45岁至60岁的人群中啊，患病率也达到了3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62%啊。那么同时30岁以下的低头族正在成为我们这个颈椎病发病的一个主力军啊。颈椎病目前看来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了啊。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7.6%，20岁至35岁的这个年轻患者占比超过半数。那么这一类人同时有学生啊、程序员啊，以及新媒体的从业者，这些人群都是高发人群。
1: 哎呀，我们这个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直播的徐老师正在摸自己的这个颈椎啊，我们这些新媒体的这个老师 更多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跟前的
5: 伏案
1: 剪片子。嗯，那这个24.8%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震惊啊。那么李主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平时低头看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5: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颈椎发病的这个关键点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是由七块椎骨组成。那么颈椎它要上承头颅，下起胸椎，它上面呢连着头，下面呢跟我们胸椎相连，它就像一座精密的桥梁一样，它既要支持我们这个大约5公斤重的一个头部，同时它又要保证我们这个头颅能够灵活的运动。正常情况下，我们颈椎它是有一个生理的一个前凸的一个曲线，它呢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压力。但是呢，当我们长期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衡力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那么我们颈椎的椎体包括椎间盘它承受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低头15度，我们颈椎承受大约要12公斤的一个重量，低头30度承受18公斤。那么当我们低头达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要承受重量能够最高达到27公斤的一个重量。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一个脖子头上挂着一个20公斤重的一个东西，它一挂就是几个小时，想想我们的颈椎它怎么能够受得了？长此以往，颈椎就会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更让我们大家担心的就是据研究证实，长期低头会让我们的椎间盘水分流失弹性下降产生椎间盘的蜕变。那么这个低头就不仅仅是压我们颈椎的问题了，椎体的问题，还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出现一个提前的老化那么据统计呢，每日低头达到4小时以上的人群，他的颈椎病的发病风险是低头不足1小时人群的3.2倍。所以说低头这个动作啊，长时间的低头对我们颈椎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1: 27公斤54斤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你看像我这样低头60度，就我的这个颈椎就承受了27公斤54斤呢。你想想，
5: 是
1: 说这个轻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80多斤啊，那差不多是一个这个半大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5: 是的
1: 你看你抱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您都受不了，54斤的孩子您能抱多久？抱着他能够走4个小时吗？或者是坐在那儿4个小时您都受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颈椎，
5: 是的我们
1: 承受4个小时，你看受不受得了啊？所以说哎，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颈椎问题。
5: 是的，
1: 哎，那么李主任，咱们颈椎病早期有没有哪些信号啊？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它挺坚强的啊，但平常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应。
5: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对于我们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颈椎病的发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已经有感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损伤已经就是非常的严重了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颈椎病它大致分为5型那么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根型，也就是我们颈椎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它呢在临床上最多见大约60-70%的这个颈椎病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它主要表现我们的一个颈肩痛，同时它会向我们的手臂放射样的这种症状，疼痛啊麻木啊同时还会出现我们的手的没有力量，就是抓握觉得力量不行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呢这种病理类型我们会容易误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肩周炎，其实它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型就是我们最凶险的这个类型，就是我们的脊髓型，也就是这个椎间盘压迫我们那个脊髓了，就是表现为有的人表现为四肢无力啊，走路不稳啊，甚至走路有踩棉花的一样感觉，同时他手部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灵巧的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可以影响大小便功能我们门诊就会之前碰到一个患者，他平时 起初呢就是走路稍微有点不稳，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最近休息不好啊，没太重视。但是过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现一些拿筷子啊，一些系纽扣这种精细的动作不太灵活，检查以后发现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啊。第三型呢就是我们叫做血管型，就是椎动脉型。

0: 型的颈椎病。椎动脉型呢，它主要是跟我们头部的一些旋转转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种症状。它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的椎动脉，椎动脉我们从椎间孔上去以后影响供血，这个类型。
1: 那么我们一发生这个眩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我是不是得耳石症了，这可能是我第一个的反应，对吧？还有很多人觉得我是耳鸣了，我走路有点飘了，我是不是高血压了，这可能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跟我们的颈椎病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就是眩晕里面有一种类型叫做颈性眩晕。颈性眩晕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在，如果从眩晕的角度来看，它就占的少数啊，占的
1: 少数是吧？
0: 但是在颈椎病里面，它是颈椎病的一个分型。
1: 哦，是一个
0: 分
1: 型
0: 啊。但是我们眩晕，临床上的眩晕，它可能大多数是您说的耳石症，大约占我们临床的40%，还是蛮多的。这需要就是要到
1: 专家看一看，
0: 鉴别一下。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啊，就是很我们也经历过一次啊，晚上睡着躺下去了啊，想起来的时候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了，就这种躺在那儿不能，就人起不来了，我的手跟脚都能动，但是人起不来了。
0: 还有晕吗？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晕倒是没有，就是人起不来了，是怎么起来的？是要被揪着这个衣服这样拎起来的。这种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0: 那要鉴别一下。它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1: 就是还是要去赶紧上医院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
0: 真的很高。
1: 不是，您不要不重视啊，其实这个很可怕
0: 的。
1: 您知道这个高位截瘫它是从哪儿啊？就颈椎有问题的话，它是很容易引发这个问题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说的刚刚那个脊髓型的颈椎病，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哎呀，就是比如说急刹车。就是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这个是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力量并没有多大，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的症状，比如说高位的截瘫。
1: 对，是的，
0: 就患有颈椎病，尤其颈椎不稳脊髓型的，这个您在这个开车不能急刹车，骑车的时候也是的，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后果。
1: 那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这个动作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撞车，就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因为我是这个，包括你跌落啊，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以前没有电梯，我们走楼梯，很多女孩子喜欢穿高跟鞋啊。我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就是人很漂亮，就是因为高跟鞋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摔下去了，就高位截瘫，就是非常的危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一下滑，就从沙发上滑倒了，滑下来了以后，颈椎他那个颈椎，当时住院的时候就非常严重。然后他来住院的时候，一开始他因为他是一个帕金森病人，然后后来来我们家，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帕金森最近可能有症状是吧？药物啊，可能吃的可能不太规范。来了以后竟然是个高位截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滑下来了，就滑个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全瘫了，一个老爷子，就很可惜了。
1: 真的是太那个什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从你不舒适的那一刻起，你就赶紧上医院。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李主任讲的很好，预防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我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坐在那儿打游戏，我干他这个通宵，对吧？我看电视剧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个通宵，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就开车一族啊，
0: 是的。特别有东西，预防太重要了。
1: 是的，这个颈椎是我们这个人体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你说我腰椎有问题，那至少你还能动啊，对吧？这个你连动都不能动了，真是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理了。就是这个颈椎啊，
0: 腰椎给你的空间还大一点，这个颈椎。太重要了，在上面。
1: 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了哦，颈椎，今天颈椎病 这么重要啊，那你说他能康复吗？能完全康复吗？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点。
0: 嗯，那么谈到颈椎病的康复呢，就是大家据我了解是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个误区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哎呀，我脖子不舒服，我就扛一扛，我忍一忍，我要么就忍着一直忍着，要么我就去做手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我们临床上，大多数的我们可以就是90%以上的颈椎病，它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来达到一个缓解的。如果早期的，它可以痊愈的啊。那么我这个非手术的治疗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那么颈椎病的康复呢，我们是从一个叫被动缓解到主动重建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归为5大这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姿势和习惯的一个重塑，一个养成啊，就是最这个呢也是最基础的，是我们康复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要比如说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要把你这手机放在你这个视，就是跟你的这个视线是平齐的，不需要低头或者是仰头啊。你的用电脑也是的，我们电脑屏幕的上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平齐啊，就是这种姿势和习惯要养成。同时我们后背要挺直的，还有一个我们有个20-20-20，就20-20-20原则。原则就是你工作20分钟，你眼睛往外平视看远处20秒，然后你再工作啊，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颈椎。
1: 20分钟远望
0: 20秒，
1: 正好我们还是活动活动，
0: 可以活动活动，
1: 就不要
0: 耸耸肩。
1: 久坐啊，久坐也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万一来个血栓。
0: 是的，
1: 这个现在就是这些疾病以前都是在医院才能听到的，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哪个环节呢，哎，都有可能会听到。哎呀，你的朋友是因为坐久了，对吧？会
0: 是
1: 这样。
0: 是的，又坐飞机坐久了，腿上长个静脉血栓。
1: 那是的呀，这个
0: 对
1: 经济舱病嘛，对吧？不能动。
0: 是的，可以动。
1: 都是，你看我们做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笔直的坐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位医生还专门教我，还可以翘翘腿啊，动一动，稍微动一动，这个防止血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运动怎么动
0: 啊。运动，对，那我们就聊聊我们这个颈椎病的预防里面运动这一块啊。运动呢，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要也建议大家借助颈部深部肌群的一个激活训练。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其实就是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下巴收紧，叫做双下巴动作，其实就低头产生一个双下巴啊，这样呢就把颈部前面的肌群给它激活啊，保持5-10秒啊，然后呢5-10秒钟歇歇以后再做啊，做10-15次，
1: 做10-15次
0: 的
1: 收下巴
0: 啊，收下巴这叫双下巴动作，
1: 双下巴，低头正好双下巴出来了，
0: 双下巴出来了，就双下巴。还有个收下巴，收下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后颈有点往后，是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肌肉就是
1: 后面肌肉开始用力
0: 就开始用力了啊，这是我们这两个主要的动作，同时还可以做转头耸肩。就是一沉耸肩，这几个动作主要是激活我们颈部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啊。
1: 这个左右转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一不小心也会出问题啊。
0: 慢点转，
1: 先把脖子伸长，慢慢转，
0: 慢慢转，对，
1: 不要突然这样猛转。你转一圈，有发生过转一圈颈椎坏掉的啊？
0: 慢一点
1: 啊，这个
0: 慢
1: 一
0: 点，一
1: 定要记住啊。慢慢的转
0: 、
1: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颈椎的这个转动一定要专业啊。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消费者问，就是网上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那个颈托枕，就是小枕头，你躺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好像颈椎可以卡的头正好稍微向后仰啊。其实我也买回去试过了，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脖子太宽了，我正好卡在那个两个肩上面， 这个我们有没有，就像我们康复科有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专业枕头没有，但是我们有建议、我们建议就是你平躺了以后、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是有弹性的是吧，
1: 哎，对，
0: 这种压缩呀或什么都做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么就是压缩以后，你的压缩以后，我们要求这个后枕部，跟那个床就是硬面，就是跟你的枕头的底面大约有一拳头。如果侧下又有一拳半，要有空间的，啊，无非所有的这个枕头，它的这个最终对于护颈的要求，它就是要保持我们颈椎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啊，正常的生理曲度，我们的颈椎它是往前凸的，
1: 嗯，
0: 只有这个生理曲度正常了以后，它才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整个的颈椎的从头颅往下的压力，才能缓解这个压力，包括你旋转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曲度变了以后，你看大家我们一低头，我们的曲度生理曲度就会凸的，这个角度就肯定会变直的，
1: 哎，对对，
0: 如果你长期低头你这生理曲度就没有，它就会变小，那么你这个力学传递的过程中，那么它的缓冲作用就在减弱了，
1: 哎，是的，
0: 大家在就诊的时候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你的生理曲度变直了，
1: 嗯，
0: 生理曲度变直，那么你的代偿也叫做你的这个潜力，就是代偿的潜力就减弱了，你这减压的功能就减弱了。
1: 啊，实际上对你的这个用另外一种讲，就是我们的颈椎是更脆弱了，
0: 脆弱，
1: 对吧？就是包括你的肌群哈。
0: 对对，我们颈周的肌群，大家一低头以后，前面的肌肉长期不动，这个后面的肌群长期被拉长了。长期后颈部整个被拉长，那么肌肉拉长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下降，前面的不怎么用也在下降，那么刚刚讲的几个动作都是在激活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
1: 哦，对，
0: 让它肌肉动起来，
1: 哎，是的，
0: 动起来，
1: 哎，只要动起来哈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么专业专门康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
0: 这个专门的枕头没有，但是到了我们家，我们教你几个简单动作，你只要做就没有问题，
1: 所以不要乱买啊，买完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这说完了，这个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咨询啊，就是我们再讲一遍，不要再问我们，因为健康连云港节目开播以后，很多这个朋友都向我们推荐啊，这个是可以的，我去试过了，我都觉得我不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医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物理治疗
0: 啊，
1: 比如说你看我就有点不舒服，我不就感觉、
0: 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一个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其实就是利用声光电、在我们康复科呢，它有一些热疗啊，比如说超短波啊这些热疗，同时还有冲击波呀、超声波呀、中频啊牵引，这些手段都算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啊、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理疗的。
1: 其实我们理疗已经不只是有牵引，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见的最多的了啊。
0: 对对，
1: 短超这个超短波、中频电疗、超声波、冲击波的这种物理手段也非常的
0: 是的
1: 多了啊。
0: 嗯，
1: 还有专业的手法有没有？
0: 有，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专业的手法，它是由专业的这个康复治疗师来做的。这个东西呢，他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手法呀、专业性都比较讲究所以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操作我们轻度的颈椎病包括腰椎病，经过我们专业的治疗，加上这个治疗只是被动的，我们加上一些主动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肌肉力量的一些训练和激活，他的症状会可以在短期内缓解的。
1: 这是可以的啊，
0: 可以的。
1: 再次说明一下啊，因为这个我的确确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有很多人是很会做这个，比如说理发师来帮我做做颈椎，帮我扳一下头。我觉得你胆，我这个咨询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你胆子好大，万一有问题，对吧？如果你去专业的这个我们科室去做，那还有保障，对吧？因为
0: 对，
1: 毕竟是专家。他知道哪个动作是合适，哪个是不合适的，对吧？现在突然之间把你脖子一扭，吓不吓人啊？
0: 叫枕骨，是的，是的，枕骨技术其实
1: 哎是非常
0: 的
1: 可怕啊！
0: 对，
1: 我们还说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专业的科室，请专业的医师来帮您来做这些啊，
0: 对，一定要检查，
1: 不要去 自己去想，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其实咱们还有很多针灸、拔罐这些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康复科都可以做。
1: 哎，咱们也问一下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我们上线的诊疗时间是哪天？
0: 我们康复科周一到周五都有门诊，全天都有门诊，
1: 在咱们东院区，
0: 东院区，对，东院区一楼。

0: 住院部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1: 哦，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0: 啊，里面治疗和诊疗都在一起，门诊跟治疗一起啊，不用跑。
1: 您都是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空的吗？
0: 啊，我周三门诊，周三
1: 是门诊
0: 啊，对，但是我们全天都有人在
1: 啊，这个康复科都有医生在，
0: 医生在。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4: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7: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7: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

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曲奇315902，曲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0: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 它不具备产品一灯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影音素材，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那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净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净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净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

这个税额呢，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 2026年6月8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 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净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 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APP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 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 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 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这个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 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 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 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大家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六种诈骗套路。

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
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心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梅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柱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8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2238545323。

这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的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
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的异味，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

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戳，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 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力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时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乐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 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的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更约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

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 0.23 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 HR， 又被称为当代互联网的导火索。之前呢，有这么一位网友曝光了去某知名互联网面试的经历。在他公布的对话里呢， HR 对网站的用户做出了主观且毒舌的评论。 HR 这么说的：你平时发弹幕发评论这些吗？尽管该公司迅速回应称，对该事件中的面试官言论非常的气愤，经过内部调查，这个面试官呢，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已经被劝退了，但事件呢是迅速引起了热搜。这个关于 HR 的争议呢，几乎都是来源于求职者晒出的一些 APP 的截图，引爆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老套了。比如说招聘市场长久以来的各种歧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但没想到都到如今了，这 HR 口中的歧视还是如此的明目张胆。先有成都某公司 HR 用脏话侮辱专科应聘者，说什么专科生是猪啊，专科生是傻子，顶多值250块钱。后有湖南长沙一名毕业生在与 HR 沟通时，对方质疑其就读的某工业大学不靠谱，遭该同学反驳之后呢，这个 HR 呢又发出了垃圾终归是垃圾的言论。每逢这种事情曝光，大家都很群情激愤，纷纷吐槽 HR 他不是个东西。总感觉现在做 HR 的好像素质呢都不太高，把自己当老板，口出狂言，豪横得很。进入职场呢，职场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杭州一个员工因为奶奶病危请假，被 HR 要求证明是亲奶奶，引发热议了。这个员工说呀，自己已经提供了诊断证明，但 HR 呢还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拿出户口本，非要证明是亲属关系。 许多人呢为当事人是鸣不平，觉得 HR 在类似请假的事上总是弱者抽刀向更弱者，动不动就是卡这卡那的找存在感。不过如今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凭借着网络舆论的声量，事件中引发热议的 HR 倒是经常能够得到整顿，要么是转岗，要么就是停职。那位被辱骂的专科生并没有因此自我贬低默默消化，还大胆的曝光给了有关媒体，把该公司送上了热搜。这网友啊非常热心啊，一通操作就扒出来了。这个 HR 呢，他疑似也是专科出身，评论这一下子就炸了，证明是亲奶奶的争议也是发酵成了社会新闻。最后呢，企业负责人被约谈，公司低头跟员工致歉。看起来呀，这 HR 们是越来越难拿捏应聘者和员工了。往往是这边的枪势还没装完，对面已经拿起武器准备随时一顿爆锤。这和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的风气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线上，那些被视为心里没数的 HR 会被应聘者怼到哑口无言。这两年横空出世的仲裁侠们，不仅自己敢于和 HR 们正面 PK， 将自己的各项权益掰扯得一清二楚，还会在各大平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事无巨细地传授给其他人，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更高明地和 HR 对线。这一来二去，这 HR 呢俨然成为了当代打工人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整顿职场可能不容易，那整顿 HR 还是可以一拳一个的。谁也说不明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互联网上的 HR 群体和普通求职者呢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对 HR 的想象和误解还停留在了职场白领电视剧。

据，什么 HR 仿佛是老板的左膀右臂呀，掌握着员工的生死大权呢，朋友圈里还住着各路大佬啊，人脉通天呢，又或者是赚的不多但工作轻松，每天打几个电话聊聊天，这就等到下班的时间啊，美滋滋的过小日子了。然而这种想象越多，就越能体现国内的 HR 这个岗位缺乏职业规范的无奈。领英2020年发布的中国 HR 职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一个行业越不成熟，行业内新人 HR 的占比就会越高。调查当中呢，有 50.2% 的从业者为初级职员，互联网行业是 HR 初级职员占比最多的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印证啊，为什么那些惹事的 HR 看上去如此不专业。第一，私企小公司可能压根就没有聘请一位有足够资历的 HR， 有时候呢，你遇到的 HR 没准就是身兼数职的老板本人，或者是一些连带的亲戚。那至于那些大公司，虽然自带看起来很专业的光环，但真相是网线背后的大厂 HR 也可能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小实习生，一天150万元的工资，却要顶着公司脸面的压力，时刻是谨言慎行。雇佣实习 HR 的现象呢，在大中小厂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认为这活呀有嘴有手它就行了，成本呢也是大大节省了。 HR 这个来自于西方职业文化的工种本来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它至今还常常被轻视为是个人他就能干。这也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培训它不足，很容易就在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各个方面捅了娄子。比如曾经有位日语系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被 HR 婉拒，理由是日语能力不足，但可笑的是什么，这个 HR 呀，连日语资格证的一级二级哪个更厉害他都分不清楚，你说尴不尴尬？这外行很难知道，即便有数年从业经历的 HR 也会有自己细分的专攻的赛道，比如是招聘这一块，还是这个薪酬福利这一块，又或者是培训这一块。但有时候啊，可能一个偌大的公司连一个能把退休业务办明白的 HR 他都没有。企业压缩成本，三份人力工作给一个人干，再普通不过了。于是呢，很多 HR 发现明明自己专业对口，在学校学过的不少专业知识，什么资源配置啊、培训开发呀、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甚至打造团队文化等等，但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自己啊，他就是一个又要招人又要组织团建，还得管电脑打印机文件盖章，没纸巾了就要去找啊，需要买啊，这些打杂的工作。但很多时候 HR 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兵交战时冲在最前面的活靶子而已，不管是开底薪、抓考勤、扣工资、搞团建、辞退人，职场上大部分的坏事啊，他都是需要 HR 出面的。就拿求职来说啊，这个 HR 呢是求职者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人。除去 HR 个人素质本身就很有问题的情况，网上很多被曝的无理 HR 其实背后站着一个无理的公司制度，比如待遇低的离谱、加班制度压榨人啊，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但被骂的狗血淋头的只有最前端的 HR，这也是 HR 行业最爱抱怨的啊，受乙方的这个夹板气啊，多难受多难受啊啊！这个比如那位要求员工证明奶奶是亲奶的 HR， 在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他这么说的，说自己也是在履行工作，核实一下真实性，并非故意的去卡别人这个请假的事情。毕竟你请假太多太突然，团队成员也是怨声载道 ，HR 呀就需要了解情况。公司制度、团队的情况、员工本人的急事全部混在一起，整顿 HR 听起来是当然很爽了，但谁又知道 HR 他也是一批打工人呢？在跟员工确认绩效的时候呢，明明背后是大领导和小领导的博弈，恶人却永远只有 HR 一个人，夹在中间两面不是人，最后在别人眼里只有他一个人显得是面目可憎。HR 身份的尴尬地方就在于，他们看起来代表着资方啊，招你进公司了，给你开工资了，甚至给你签合同，出面裁退你。公司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执行者，把突然变严的绩效考核、考勤打卡猛抓啊，迟到就要搞罚款这一套带到员工面前。但实际上呀，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劳方，人是你招的，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错哪句话，人家跑去劳动仲裁了。其实就像 HR 自己说的，不要恨 HR， 很多 HR 是一边哭是一边裁人的，
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会不会。

就是自己。职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劳动冲突，整顿者呢是一腔怒火， HR 们也是满腹委屈，被骂冷血，没有人情味，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呢？但 HR 还是要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冲在最前面，而背后真正的提线者却一直保持沉默。但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了 HR 只是一个工具人，我们又能把矛头指向谁呢？你直接去怼老板吗？整顿来整顿去，最后能整顿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的挡箭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你好，你叫无敌是吧？
2: 哦，对，
4: 无敌。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哦 ，Mary，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今天居然有个叫无敌的人来应聘，真的是好好笑。
2: 那个安娜小姐，我还在这儿呢。
4: 你在这里，我就不能给我的闺蜜发个微信了吗？
2: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你说到我了。
4: 对呀，你这名字实在是太好笑了。你爸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呢？
2: 我想我叫什么名字，应该跟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吧？
4: 谁说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你的形象也代表着公司形象。我们公司可是一个很洋气的500强公司哦。
2: 啊，你说的对。可是这个名字呀是爹妈给的，身份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我也没法改变呢。
4: 看你简历是做策划的，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呢？
2: 我呢是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嘛。
4: 是被裁员了吧？
2: 不是，我还是在职的。
4: 在职的？那你就是骑驴找马呀，典型的渣男行为。
2: 安娜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是渣男呢？
4: 因为你背着你的老板出来找别的老板，这就是背叛，这还不够渣吗？
2: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哎，真够奇葩的。难道你不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吗？
4: 还好吧。
2: 这么说，你对你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是吗？
4: 也不是很满意吧。
2: 既然不满意，你也可以换工作呀。
4: 我可不像你，我是很忠心的。
2: 那你对什么地方不满意呢？
4: 像我这样的年轻姑娘太少了。
2: 少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竞争不就更小了吗？
4: 那我每天换的这些衣服、鞋子、包包给谁看呢？我的发型、口红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对我羡慕、嫉妒、恨，多没意思呀。
2: 那你们这个公司的 HR 的工资都这么高的吗？
4: 也不是很高了，也就不到6000，还没有我爸妈给的我零花钱多呢。
2: 那我要是能来贵公司上班的话，工资大概能有多少呢？
4: 4000到6000吧。不过你是个专科，多半没有希望。
2: 可是我有工作经验呢，而且我还专升本了，最近还在准备考研。
4: 再怎么升，你以前也是专科，这种学历在我们公司物业部门都不一定能进呢。
2: 那想必安娜小姐学历应该很高了吧？
4: 也不高了，专科。
2: 你都是专科，那你为什么看不起专科呀？
4: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的专科。
2: 那不也是专科吗？给钱就能上的吧？
4: 那你还是上不了。
2: 我也不稀罕。请问贵公司需要加班吗？
4: 当然要了，哪个大公司不需要奋斗？职场人就应该996007，努力的人呢才配活下去。
2: 每天都要加班吗？
4: 当然，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狼性文化，起早贪黑是常态，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
2: 那有这个加班费吗？
4: 公司给你提供了工作岗位，给了你锻炼的机会、发展的空间，还发了工资，助力你的成长，你还好意思要加班费？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2: 我怎么感觉这个调调很像一个人呢？
4: 谁呀？
2: 我现在的老板。
4: 真的？那说明英雄所见略同，我爸经常也给我讲这些哦。
2: 啊，算了算了，我也不用回去等消息了，这样的企业文化跟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没什么区别。
4: 你简历里没有说你在哪家公司，我还想认识一下你们老板呢。
2: 哼，真的是臭惺惺相惜啊。
4: 既然你不打算应聘了，那我就可以下班了。
2: 下班？现在才早晨8点多。
4: 对呀，没有求职者需要面试，我当然可以休息了呀。
2: 不是，你们公司不是经常加班熬夜吗？
4: 对呀，那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2: 那 HR 不算普通的工作人员吗？
4: 也算，不过我不是，老板说没事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
2: 这公司不会是你家开的吧？
4: 你怎么知道呀？
2: 这还不够明显吗？
4: 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低调一点，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秘密。
2: 想来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中国体育总会将与中国体育总会携手，共同打造“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合久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 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

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500多种功能。除了刚刚说的代谢功能和解毒功能，肝脏还能生产胆汁，影响血液凝固，储存糖原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肝出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最后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但肝病通常会无声无息的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大约3/4肝硬化的患者都意识不到自己患有肝病，并且大多数人的肝血检查完全正常，直到他们出现紧急情况送到医院就诊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肝病。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当肝功能下降之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迹象，比如皮肤发痒，肝损伤后胆管可能被阻塞，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并集聚在皮肤下，并且引起瘙痒。还有就是蜘蛛痣，这些呢是在面部和腿部的皮肤下的蜘蛛状毛细血管，它们是由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引起的，这表明肝脏功能下降，没有把激素正常代谢掉。淤伤和出血也要注意，受伤后容易淤伤或者流血，这可能是因为肝脏不能产生足够的使血液凝固的蛋白质。如果肝脏反应迟缓并且不能够正常工作，面部可能会出现难看的棕色色素沉着。当肝脏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人体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这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比普通人更加活跃。酪氨酸酶是形成黑色素的必需催化酶，当酪氨酸酶活跃的时候，黑色素就会大量的形成，从而产生更多的皮肤色素沉着。肝脏对健康如此重要，但是那些伤害肝脏的坏习惯又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怎么办呢？有人啊就干脆吃起了护肝片，熬夜来一片，解酒来一片，感觉自己脸色蜡黄也可以来一片。可是吃护肝片真的对健康有益吗？护肝片厂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能解毒，消除酒精、脂肪、糖和其他毒素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还能够修护受损肝，刺激新肝细胞的生长。实际上，许多关于护肝片的说法都是经不起研究的。虽然呢，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补充剂，比如奶蓟草、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能会提供肝脏保护，但目前还是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点。另外，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像药物那样对保健品进行严格监管，而是把保健品划分为了保健食品，所以里面的任何草药补充剂的安全性都没有办法得到确切的保证。更不用说护肝片经常含有很多种成分，号称多重精华素萃取，仿佛护肝片的草本成分来源越多，顾客就越划算。如果没有第三方测试，我们是很难以确切地知道里面的成分和数量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你为了改善肝脏健康而服用的保健品，实际上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肝脏是负责从体内清除毒素的器官，根据护肝片的成分，当它被分解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肝脏必须处理和排泄的有毒代谢物，此时你的肝脏就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来代谢掉这些中间产物。并且如果你同时还在服用其他药物或者保健品的话，那就更加需要谨慎了。肝脏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能代谢糖、脂肪、酒精和药物，并且通过尿液和粪便过滤掉体内的代谢副产品，从而自然的排毒。
事实上，健康的个体并不需要任何补充剂来帮助我们完成代谢解毒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好肝脏这个化工厂不受损害。要想正确的护肝，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如保持健康的体重，均衡饮食，经常锻炼，避免毒素，遵循所有药物的用药指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在高速运转、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相信很多人每天都会遇到数不清的烦恼和忧愁，焦虑、失眠、过劳肥都是常态。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小办法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给大家介绍几项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有过失眠体验的人肯定对褪黑素有所了解，它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激素，可以用来帮助入睡和治疗睡眠障碍。而这项研究则证实了，盖加厚毯子睡觉能够促进年轻男女的褪黑素分泌，缓解失眠和焦虑。过往已有研究证实加重的毯子可以缓解人类的失眠，然而潜在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此在这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年轻健康的参与者，来确认睡觉使用加重毯子是否会促进褪黑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志愿者呢，需要分别使用加重毯子和轻薄毯子入睡。为了评估毯子重量对褪黑激素、阿尔法淀粉酶、皮质醇和催产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会多次收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使用加重毯子会使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约 30%， 而催产素、皮质醇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差异。不过由于该实验样本量较小，所以研究人员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以及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更进一步的机制。但只需要换一床厚被子就能够缓解失眠和焦虑，对打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划算的买卖了吧。反正也不费事儿，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试试看。虽然说减肥是每一个爱美人士一生的事业，但是减肥可是真难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哈，想要控制住自己和火锅、炸鸡、麻辣烫热恋的嘴巴，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咱普通人还好说，吃胖了大不了夏天再努力减减，但是对某些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综合征的患者而言，必须要进行饮食限制才能够缓解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风险，改善代谢健康那就更难了。所以为

那总的来说，想要减肥还是得控制住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稍微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试试看，或许就对你有用呢。不过也需要提醒大家，少吃点蛋白质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饮食结构慢慢调整，均衡营养很重要。毕竟缺乏蛋白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工作令人早衰，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慨哈？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青年型痴呆症而不自知。阿尔兹海默症说是全人类公敌，它也不为过。它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失去尊严和自我，让患者的亲友陷入痛苦深渊，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因此有无数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这么个研究成果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需每周散步2小时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记忆下降。要说哪个打工人从没因为工作、学习、恋爱、晋升等等而感到焦虑、抑郁、压力大、睡不着，那我是根本不信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些困扰，那一定推荐一个缓解焦虑的好办法给你，那就是正念。正念是一种心智锻炼方法，也是学界、医学界普遍推荐的，对改善情绪有显著效果的科学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不带评价判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我们从五个维度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85451231235。

0: 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啊，王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1: 对啊，相对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1: 喜欢线上购物。
0: 哎，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就是，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2: 差不了多少。
0: 哎，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就请我们的王总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咱们怎么选对不选贵，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1: 刚才我们主持人琪姐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呢，经常会遇到业主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网上可能它的这个款式选择面比较大，价格呢看起来也比线下的这个便宜哦。但是呢，我在实体店里我能看到实物，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客户他就会很纠结，我究竟是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买啊？
0: 哎，对，
1: 其实呢就。这个事儿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说呢？就是线上线下都见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第三方立场、客观的基础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0: 从专业的角度，
1: 对
0: 啊，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
1: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了，大家听完了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行的判断啊。
0: 哎，是的，
1: 专业
0: 的。好，那你看我们这个。从哪个角度来选啊？首先说线上啊，既然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这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一个热点啊！
1: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0: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1: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实物到了它偏白。
0: 对，
1: 这种
0: 是
1: 非常正常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啊，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 后边会备注有色差。
0: 嗯，
1: 对，但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0: 它其实这个色差、
1: 就是
0: 嗯、色差啊，你见过最大的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1: 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0: 哎，也是两个，
1: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哎，对，是的，
1: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
0: 哎，
1: 轻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的是劣质皮。
0: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让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啊，两件不同的商家，
1: 你也上了，
0: 号称都是这个
1: 100%桑蚕丝，
0: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鉴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1: 对，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0: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但有些对有些
1: 是承担退
0: 运费，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1: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0: 有，
1: 有
0: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100块钱
1: 没有，
0: 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呢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什
1: 么怎么怎么地，
0: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1: 动辄的1万，大几千。
0: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1000多。
1: 是的，要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0: 哎，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1: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0: 哎，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牛皮，
1: 所以
0: 霍总
1: 你看可能觉得100个人里边有10个退货的，也不妨按他那90个去盈利。
0: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您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1: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细腻度，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0: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这个我们王总给我们讲过，
1: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
0: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黄牛皮，
1: 对
0: 不
1: 对？
0: 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1: 试错成本比较高，
0: 对，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复、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1: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0: 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1: 对对对，所以现在
0: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
1: 还是会造成很大
0: 的
1: 影响的。
0: 啊，我就来讲啊，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就是如果要是您买，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1: 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坐感，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对吧？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0: 是的，
1: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坐感？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0: 哎，对，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1: 的，是
0: 的，
1: 是
0: 的，床垫也是如此，
1: 尤其是、
0: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1: 对，
0: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1: 对对对，没错的、
0: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维度，
1: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哈。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秒回，
0: 是
1: 吧？他你找他，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比如说你说，哎，我的就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也这个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0: 是的，
1: 大
0: 件商品、
1: 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七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0: 哎，是的，确实是的。
1: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当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0: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
1: 是
0: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1: 对，
0: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个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1: 试一试，
0: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对吧？但是
1: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0: 这个就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七天之内呀，对不对？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掉。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0: 哎，
1: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对吧？哈，
0: 哎，
1: 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0: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1: 嗯，是是。
0: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1: 而且其实哈，
0: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1: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是我们做到那种源头直供的工厂店，
0: 嗯，
1: 它就是相当于从源头的展厅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0: 嗯，
1: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对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总比你单件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啊，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0: 啊，是这样，
1: 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
0: 嗯，
1: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0: 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
1: 嗯，
0: 没有错卖的，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嗯，
0: 再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
1: 嗯，
0: 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
1: 嗯，
0: 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1: 嗯嗯，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
0: 嗯，
1: 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0: 对，
1: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
0: 嗯，
1: 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
0: 嗯，
1: 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
0: 嗯，
1: 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0: 其实这个，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
1: 一定要试，
0: 一定要试。
1: 要躺，嗯
0: 啊，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1: 完全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嗯，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琪姐，
0: 嗯，
1: 您家里边，有长辈。
0: 对，
1: 有孩子，
0: 哎，
1: 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
0: 嗯，
1: 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
0: 是完全不
1: 同的，舒适度，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
0: 嗯，
1: 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哎，
0: 是的，
1: 是要这样的，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重
1: 要
0: 的。对，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0: 不要去看这个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啊，差太远。
1: 是，嗯，
0: 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1: 不是的，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0: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1: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了减法。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
0: 嗯，
1: 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
0: 嗯，
1: 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
0: 嗯，
1: 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
0: 嗯，
1: 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
0: 嗯，
1: 很多现在哈，嗯，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1/3，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
0: 嗯，
1: 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
0: 嗯，
1: 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0: 看不见，
1: 看不出来的。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那个床 床的撑。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哟。
0: 这个夏天，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啊，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2天的时间，我甚至3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1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
0: 是不是？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哎，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哎，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哎呀，这个夏天真的一定要来连云港看一次大海。其实不仅这个夏天，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的，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哎，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看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

0: 哈。那我们镰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哎，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镰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浴场。
1: 嗯，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镰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就是观光车，
1: 这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哎，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哇，嗯，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嘟，哎，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嗯，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连云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儿。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我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
1: 嗯，
0: 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
0: 躺着都出片儿。
1: 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嗯，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
1: 嗯，
0: 啊，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嗯，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嗯，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
1: 孔雀
0: 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0: 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1: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游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1: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0: 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1: 哇，
0: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1: 独享一片沙滩。
0: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1: 森林餐厅
0: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0: 是的哈，当然了，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0: 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1: 哦，才50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而且半个小时。
1: 哇，半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啊，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来连云港浪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0: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对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1: 刚打捞上来
0: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1: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1: 螃蟹
0: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1: 是吧？
0: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1: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呐、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0: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1: 对，
0: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1: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0: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0: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1: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0: 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连云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1: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1: 在海上在
0: 隔海相望，
1: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0: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1: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南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0: 嗯，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南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

0: 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
1: 哎、
0: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站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安这一站。
1: 没错，雾道安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南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们爬到雾道安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0: 什么时候能爬到？
1: 好累呀、啊！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1: 嗯，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0: 你可以走下来。
1: 对，走下来慢慢
0: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安啊，包括像法起寺啊，
1: 嗯，
0: 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南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
0: 嗯，
1: 对吧？
0: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南山顶。
1: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0: 嗯，
1: 特别好看。
0: 嗯，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1: 哦，
0: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
1: 嗯，
0: 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南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1: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嗯、
1: 但是怎么样拍的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0: 你研究明白了。
1: 研究明白了，
0: 怎么玩？
1: 还是
0: 我觉得怎么拍？
1: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0: 嗯，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1: 对，侧脸帅气一点，
0: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
1: 嗯，
0: 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1: 也都可以。
0: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1: 是的，
0: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1: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0: 会跟你同框，
1: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0: 哎，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新山海上云台山。
1: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哎，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0: 哎，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0: 没错，就是这里。哎，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0: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1: 是的
0: 啊，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叫做云海观日台。
1: 哦，叫云海观日台。嗯，
0: 你去过吗？
1: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0: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啊，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1: 哎，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0: 嗯，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1: 啊，我有印象，
0: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
1: 嗯、
0: 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到了，
1: 就走到了。
0: 不是很累啊，
1: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0: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
1: 嗯，
0: 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
1: 哎，如果你要拍大片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哦，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哦，新中式。
0: 我喜欢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然后

0: 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1: 啊，
0: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0: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1: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0: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1: 没错啊，
0: 对对，
1: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也在这边
0: 非常的出名，
1: 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
0: 凉粉儿到了夏天其实非常的这个解腻啊。
1: 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0: 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1: 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
0: 什么歌？
1: 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0: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1: 贝加尔湖畔。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上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
1: 街。
0: 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公岛街道的最东端就能看到。
0: 哎，是的哈。据说啊，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阳山岛。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
1: 嗯，
0: 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阳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花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花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你可以在里边买点海鲜，然后呢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叫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儿吃了。
0: 对，人家吃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三 A 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0: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1: 我知道。
0: 嗯，尤其是下
1: 完
0: 雨
1: 之后特别的壮观。
0: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嗯，很多朋友觉得鱼湾，哎，鱼湾可能大家伙到夏天一定会去鱼湾的。但你觉得哎，还想在哪看一看这个飞瀑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到黄窝景区。
0: 因为黄窝它没有鱼湾人又那么多，而且黄窝我要告诉大家不收门票，免费畅玩，
1: 免费畅玩。这个夏天咱们可以选择黄窝景区啊。
0: 而且黄窝的山顶它也能看到海，
1: 老山顶也能看到海。
0: 你看我们连云区，我们随便一座山都能看到大海。
1: 哇，太宝藏。我真的发现连云区啊，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黄窝，你看你说到了宜居，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山顶或者这个半山腰你找一间民宿住下来。而且这边的这个住宿很便宜的。有的一两百。
1: 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博主嘛，都选择了黄窝景区去打造他们的民宿。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据说有几百种植物在山上。
0: 是的哈、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1: 对，
0: 你要仔细的观察啊。
1: 你看，有的像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0: 嗯，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1: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0: 嗯，是的哈。那这样吧，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哈。那既然来到连云港的话，我们在连云港一定要听一首歌曲
1: 啊。那首歌至今旋律还在脑海当中。
0: 嗯，什么歌呢？这是
1: 我们三二一起说好不好？
0: 三二一，
1: 夏天想去连云港。

0: 夏天来到连云港，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
1: 台山景区，
0: 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什么没有，好像必须去，
1: 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啊，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哎、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不是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是的，
0: 黄线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儿在上面撒花，可劲儿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么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儿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哎、
0: 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
0: 你看，河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一个景区，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它还有个别名叫保驾山。
1: 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 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
0: 嗯，
1: 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时机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都在跟风，
1: 跟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嗯，而且现在那个唐王湖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泡泡屋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嗯，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
1: 湖上的，
0: 湖上的躺椅，
1: 我上了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
1: 嗯，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去晒到你、啊，
1: 适合情侣两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啊，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嗯，
0: 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塞海一方啊。
1: 在海
0: 一方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0: 哎，免费的沙滩、嗯、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啊、他只有几个、
0: 嗯、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
0: 哦、
1: 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得不行，
0: 哎呀，
1: 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1: 嗯、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
1: 哦、
0: 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嗯、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
1: 哦、
0: 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哦，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嗯、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
0: 啊、
1: 太诗意了。
0: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1: 山海相拥，
0: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
1: 嗯，
0: 一半缥缈新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啊，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嗯、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夏天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嗯、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嗯、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Три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крапка.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8月28号，这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啊，然后八月份可能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这个我们本周最后一期还是老规矩啊，直播正常进行，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直播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播电话、抖音直播间，这个都可以随时。那但是我们更偏一点抖音直播哈，这个因为方便一些啊，而且这个说话呢也没有什么顾虑啊，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直接一些哈。希望对大家这个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啊。风云 T 七吧，是不是啊？感觉很牛叉。风云 T 七这个车应该是刚刚上市，就10万级别纯电 T 七。我这样跟你说哈，就是我都感觉到再这样下去呢，就是各家其实都一样，因为你不用想，你现在10万级别要买个纯电 SUV。那你4.8米总得有吧，500到600续航或600左右续航你总得有吧，然后4纳米级的车规级的这个芯片你总得有吧，70度电、65度电你总得有吧，360全景影像你总得有吧，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你说有没有亮点呢？亮点很多，但是实际上竞品也很多。你说它不好，那肯定是谈不上，因为我觉得是很能打的。这个车应该是10万5千多起步，我看了一眼，对吧？你说它的长宽高轴距尺寸、发动机，不是，就电池续航，肯定是很能打的。但你要说我能赢同级别的车，好像也赢不了，对不对？就是你觉得它很能打，但是它也倒不是天下无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因为现在这个价位当中，那我随便举一个啊，新建7的 EV 605续航，也10万块钱，也这个钱，是不是这个钱？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银河的 E5 600多公里续航的，现在也这个钱。T5 虽然标价贵，但是它可以让价，那也这个钱。i60 如果你有置换都95000了，没有置换也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那你说弱在哪 ？i60 也是宁德时代电池。下个月据说 i60 还得加这个文远智行的智驾，就是你现在在中国的车市，特别是10万级别，是竞争最激烈的。你车出来之后能不能卖？能卖，但你说它能不能一下就把其他车全捏死？我觉得这也很难，对吧？每家车企现在都是瞄着这个方向去了。Smart 精灵一号怎么样？换代之后的精灵一号性价比比之前明显要上一个档次，就是800伏高压架构，对吧？然后激光雷达也上车了。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卖个15万块钱，那最起码人家的硬件过关了，它就不再是以前只提供情绪价值的纯电小车了。那以前 Smart 一号，那主要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就是我是个奔驰，哈哈，对不对？你说什么它都是个奔驰。那你说15万块钱400公里续航，现在来看的话，那续航低的都离谱，但是人家提供情绪价值，长得好看嘛。但是你现在换代之后，那就不仅提供情绪价值，人家本身的硬件智驾呀，包括品牌，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对得起，结合它的那个品牌，它就对得起目前所在的售价了啊。那我反而觉得性价比之前明显是要高很多的啊。 Max 和 Ultra 版怎么选，这个配置我就不帮你选了，你自己参考参考吧。但是我认为，我如果没有记错，我记得 Smart 的激光雷达是一个选装包，好像是个选装包，对不对？尽量选它的那个激光雷达的选装，因为吉利体系当中只有 Smart 的激光雷达好像是个选装包，其他的基本上有激光雷达的人家就直接给用了，所以他这个呢尽量选，选了之后呢，你就800伏激光雷达全带，你就是开个5年6年，那最起码你是有智驾的，充电也是快的，你不至于到明年过时啊，对不对啊？深蓝 S05 拍了吗？拍了，往前看，我发过 S05 刚上市前两天我就发了这个车呢。
你看，你看现在啊，就包括刚才有人说那个 T 七怎么样？你看 S 零五弱吗 ？S 零五也不弱 ，S 零五现在如果说你不要智驾版本，那么也就11万块钱，人家也宁德时代电池，那也是大满配，也就11、12万，对吧？有智驾的可能有置换才12万块钱，你说12万块钱，买一个带智驾的，然后也是它应该是什么芯片，我记不清楚了，我记不清楚它是什么芯片。但是也不错，应该200多算力的一个芯片，然后是长安的那个叫什么智驾来着？长安那智驾名字我记不住了，长安的智驾，然后大满配，宁德时代电池后驱，那也这个钱，那符合目前的主流审美标准啊。它缺点就是没有800伏嘛，但是你11、12万没有800伏，认了呀啊，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啊，现在车企竞争太卷了，嗯。我看极狐 T7 推荐哪个配置，最低配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跟你说啊，极狐 T7 是昨天还是前天发布的，它一共发布了9个版本的车型啊。我认为

0: T7 这个企业啊，就这个肯定是个错误的，肯定是个错误的，发布9个版本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他为了拉低售价，强行在增程和纯电都发了一个不带智驾的版本，这个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然后呢，就是这个叫北汽自己的远近智驾激光雷达版本，然后也上车了，就是上一个配置，再上一个配置就华为的乾坤智驾，对吧？我认为增程版本不会是它的主销，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这个车不会是它的主销。那我认为纯电版本会是它的主销，纯电版本最低配呢只有 L2， 你看看纯电版本只有 L2， 它也得卖13-14万，何必呢？加点钱，加个9000吧，就能上个远近智驾版。但是我更认为呢，你再加一点钱，应该是加到15000，我要把那个6000块钱鸿蒙的钱我给你算上去之后，基本上有15000的差价就可以到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版本。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呢？有人说，我看到有的人说这个应该选北汽远近智驾的版本，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能选。为什么不能选呢？北汽远近智驾的激光雷达版本目前迭代太少了，它没有数据。它没有数据，这个是北汽远近智驾第一款激光雷达的版本的车，我都不用想，我都知道一塌糊涂啊，因为它之前没有，它这个是突然之间上来的。那你想一想，你差价就10000多块钱，华为的和一个小学生，你就相当于什么呢？10000多块钱，那么你帮你工作的是一个硕士毕业和一个小学刚毕业，你选哪一个？这10000多块钱你觉得值得花还是不值得花啊？你不能这样去想，说有15000差价我选远近智驾版本，错了，远近智驾版本肯定一塌糊涂啊，肯定一塌糊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我偏乾坤智驾版。那乾坤智驾版我估计正式上市不会到16，不会到16，续航这整整我觉得是值得，我觉得是值得买的，对不对？ T7 啊，比海狮0有必要的，这个都不用想了，阿尔法 T7 比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车都高一个级别，然后你这后边还带了一个词记不清楚了，就应该是12万9000，13万，严格意义上来说，原现在的这个价格结合它900伏的平台，13万，我觉得勉强这个可能性比较正常。你这海狮0吧，如果真23万起，那就凉了，那肯定就凉了。你现在可以看看海狮08这个车，不要买6座，5米1的车买6座，你后排只能放狗了，对吧？你就买个5座，大5座，你23万起，现在这个市场上你卖不动，因为你等于是把08的价格你给你干到 L6 了，你怎么打理想 L6 啊？虽然 L6 也一塌糊涂，但你还是打不过 L6， 对不对？所以海狮08这个车就目前的预售价23万，我认为可能会是个烟雾弹，它最起码要搞下来2万块钱，或者说搞下来3万块钱，把价格杀到20万以内起步，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就23万起，咱们扯别的都没有用，卖不动就是卖不动啊，这市场上不会认它的，对不对啊？ A4 还推荐吗？ A4 这玩意儿这都换代老退市车型了，奥迪不让说 A5 是 A4 的换代，但事实情况就是 A4 连自适应巡航都没有，对不对？ A4 应该没有 L2 吧，买那玩意儿干什么？没有意义，买 A5， 对不对？应该买 A5 啊，大众的这个 T6 应该是刚刚上市吧，开启预售啊，预售价格是13万5900到16万9900，这个价位是吧？我觉得大众在向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去进行调整，从目前的预售价格13.59560续航，然后14.9900660续航，以及激光雷达159900这个价格来看呢，大众应该在它的预售价买了2万块钱，最起码15000。不对，我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他买了2万，这2万块钱的组成应该是上市再降10000多，然后再给置换补贴。所以说最终激光雷达的版本我估计价格应该是13.9900。差不多，你这样想再去看 T6， 哎，觉得好像还可以，对不对？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

0: 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来，我们继续回答大家问题啊，说领克10的智驾怎么样？101V 就 H5 嘛，对吧？我就是 H5 的用户，我这样告诉你，我从05能上市吗？上不了。S600 和阿尔法 T7 怎么选？T7 占一个鸿门智驾，但是本身的产品质量 S600 并不比 T7 要弱。那10万块钱以下我们暂且不谈，10万块钱以上的绿牌电车，智能辅助驾驶的普及率会超过70%。那会超过70%，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明年啊，就明年，就翻过年，翻过年，你只要买的车是10万块钱，那么绝大多数都会带智驾，这个比例是要超过70%的，甚至会更高，啊，这个你们注意吧。现在你想一想啊，大众今天是不是这两天发了那个 T6？ 你想一想，连大众这个老将，大众这个老将，一汽大众，而且是老将当中的老将，对吧？一汽比上汽更老气横秋，对不对？连大众这个老将上的电车在150,000都已经有智驾了，那你告诉我说没有智驾的车，哎，明年不就是别人的垫脚石吗？明天直接推沟里啊，直接推沟里。鸿门智行在正兴汽车城啊，领克店的隔壁，银河店的隔壁啊，您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凯迪拉克、凯德威对比 GLC 纯电哪一款好？不太好比啊，这个不太好比，这两个就豪华品牌的电车。反正凯迪拉克这个买的就很少很少很少，比 GLC 可能还要少啊。其实他们的硬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价格上你能不能接受啊？你保不保证它未来不会降价，会不会被背刺？这个东西我不敢保证，对吧？你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些电车的价格是明显偏贵的，它如果说降10万，你受得了吗？对不对？啊，你降10万不是没有可能啊！你看我今天刷到很多小九在二级市场开始出车，比新车便宜接近20万块钱，而且智驾是买断的。我的天哪！那你就意味着你的客户出4S店贬20万，这他妈谁受得了啊？这谁受得了？你告诉我，你出门贬20万块钱，然后再填。再谈贬值率，这谁受得了啊？现在，如果这个风潮刹不住，并且切不断啊，我告诉你，小九暴跌，二级市场车就越多，死循环啊，死循环。你看着啊，你看着，太可怕了。我今天刷到了，基本上接近10条二手车市场卖小九的那个视频，大家能不能刷到？就二手车市场卖小九60吧，40吧，能刷到吧？我不说什么九了，卖40吧。那车上路60啊，人家跑了16公里卖40，我的妈呀，出门贬20，这玩意儿谁玩得动？你告诉我谁玩得动，对吧？这所以但是看到我都很动心想去买一台对不对？那说实话那还是很动心的，对吧？ LS6 现在能买吗？买那个纯电的103度电，把价格往下杀一杀，其实 LS6 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买那个76度电还是83度电，那个续航太短了啊，太短了。买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把价格给它干到，你如果有置换，你就干到18、19万、19万多，我觉得都是能接受的。那我觉得能接受，其实 LS6 产品力。

没有问题。包括 LS6 的智驾，它也比其他的用 Momenta 的智驾明显要好。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老看有的品牌说我也是 Momenta 智驾，它也是 Momenta 的智驾。我 Momenta 智驾开过好几个版本，好几个品牌，那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有的 Momenta 的智驾算力不足啊，算力不足，它用的是8676的智舱一体化芯片，这个比单独使用智驾芯片呢，它的智驾能力也还是略显不足的啊。领克的20的定价和07 GT 怎么样？我觉得20上市11到15呗，就这个价格，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啊，又后驱又大电机又通风加热按摩，但是你现在这个行情之下，你过15也是死翘翘，对不对啊？20就是

0: 啊，这个是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但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忽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北汽的远近智驾是个新手，就是在有的人观点当中说都是激光雷达，一个是鸿门的舱内，一个是北汽远近的舱外，那我多花这15000块钱值还是不值？那我这样告诉你，值太多了。这15000块钱，那我都不用想，我都不用去测北汽远近智驾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能打个60分，那么舱内激光雷达的水平最起码要90分，啊，最起码90分。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不是最大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未来北汽远近智驾的升级的效率代数和华为IDS5 升级的效率怠速迭代，那绝对是天壤之别。那也就是说别人是华为的团队在帮你去搞系统升级智驾升级，你那个是北汽远近智驾公司在给你搞系统升级和智驾升级，你觉得这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吗？你现在多花15000，它的正常的差价超过30000块钱啊，超过30000就不用想啊，我都不用想，尽量少选远近智驾，华为智驾是 T7 最值得买的那个版本， L2 级别的我觉得你就是图便宜，意义不是特别大，增程版本我觉得卖不动啊，增程卖不动这个车。但是我这个车我看完之后，我整体觉得715的华为乾坤版性价比很高，不肯定不到16，不到16，你想一想，不到16叠加个省补不到15，如果厂家上市再来个置换补贴14万多，哦乖，14万多，715续航，800伏，800伏的架构，后驱227千瓦的电机，华为的乾坤舱内激光雷达，14万多块钱，715续航，你让正在预售29万9的那个车你怎么看？对不对？啊，对不对？你那现在有一个车也是华为舱内激光雷达，800多公里续航，然后也是舱内激光雷达的，也是800伏的，卖29万嘛，29万多。哦个天哪，那15万和29万差14万块钱啊，14万块钱。我跟你说，智驾是一样的，也是800伏，续航多100公里，多14万块钱，你里边能放什么？长翅膀能飞啊？对不对啊？这东西你没法谈了，你要什么？冰箱，因为也有啊，大家都有啊，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差距差到14万块钱啊，历史警戒啊，就是一个车给的东西差不多，你差14万块钱啊，历史警戒，我都觉得。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鸿门系价格定价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瞎定价啊，瞎定价，你看看吧，那、啊、到时候可有的热闹了，这个。啊，启劲目前一共是2款车，卖不动的啊，卖不动。这个呢，大城市能卖一点，连云港市你想都不用想，你想把启劲卖好，我的天哪，这个启劲卖好，你启劲怎么面对阿维塔07？来，启劲你怎么面对蓝图追光 S？ 那你最多说我和他一样嘛，对不对？你最多说我和他一样，那你和他一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售后服务，你比那两个可是要差距有点大的。对吧？很难卖好，就是有的品牌大城市它服务啊还要追星啊，这种感觉它可能能卖好，但是你想在连云港卖好，25万左右的华为三激光或四激光100度电800公里续航800伏架构的纯电车，现在就是人脑袋能打成猪脑袋了，已经就是没有爆款，买能买但没有爆款了已经，对吧？凯迪拉克插混能买吗？你说这叉 T5 吧，这个车卖不动啊，卖不动。我本来以为它100多公里续航，那实际上是我看到215公里续航，对吧？215公里续航，我估计20多万块钱，卖25也卖不动啊，卖不动。等到它这个降价啊，降到16、17，我觉得买一个还是挺好的。现在买刚上市，那不是大冤种吗？你省那点电，1000倍回头，不对，得10000倍回头啊！你省那几百块钱油费，不得给你。倒下去好多遍讲不通啊，对不对？想不通。这玩意儿其实一个4米长、4米1左右长的这种小电车哈，你其实很多东西没有的情况之下，你卖这么贵，就是智商检测机啊。这
1: 躺在一座孤岛星，
0: 好了，我们马上半点广告哈。现在电车是国内群魔乱舞的时代，是的，乱得一塌糊涂。 我确定。

0: 认为现在电车乱得一塌糊涂。这个你早买倒霉，晚买享受啊，早买都倒霉。你想一想，我今天去看了有一些电车，把去年吹的牛叉震天响的那个天际线屏，我就不说什么了哈，就去年有一个品牌上了一个天际线屏，那玩意儿不就是抬头显示给您拉长啊？不就抬头显示拉长吗？那吹的震天响，天际线屏，那今天人家十几万的车也有。电子系统不值钱啊，电子系统在中国是最不值钱、最不值钱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你看那个天际线屏，去年被吹的牛叉震天响，就是世界就没有。今年人家15万、14万也有，那你怎么说啊？但是天际线屏是很好看，是不是？意境和 M 9感觉差不多，哎，你把差不多去掉不就行了吗？一样的，啊，那不是一样的吗？但意境卖30，那卖50多，差20万块钱。嗯，
1: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乐。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激光雷达这么便宜的纯视觉的怎么办？推沟里啊，有什么怎么办的啊？纯视觉雷达，蓝湛飞前两天在那个美国还是智驾的那个看了吗？就是各位对特斯拉那么感兴趣的那个朋友，搜一下蓝湛飞在美国开那个 Cybertruck， 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兄弟们，这个就是把特斯拉吹的，就是世界第一，宇宙第一的，你搜一下蓝湛飞在美国发生的那个事情，就阳光的那个事情，你看看，这个就是视觉雷达的天生缺陷。我说过了，激光雷达也许不是时时刻刻都能用，但激光雷达是来做安全冗余的。我经常举一个非常极致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振兴乡村，那乡村有时候墙上都会涂一些农村的画，对不对？是吧？那么如果有一个坏种在这个墙上啊，给你画了一条路，就是 3D 的路，而且这个路呢和你现在正在行的这条路，哎，还连通了，人家觉得，哎呦，我这是个 3D 艺术，我让你感觉到我们乡村生静而悠远啊，让你感受到浓厚的大自然的气息。如果是这种情况，视觉雷达就识别不了，直接怼上去。因为人看着 3D 的都觉得哇，这个 3D 的这个很有意思，他直接就怼上去了。但激光雷达不会，毫米波雷达不会。如果你纯依赖视觉的话，你最终结果就是这个。你就包括蓝湛飞前两天在那个美国的 Cybertruck 那个事件，就是视觉雷达的这样一个缺陷。

对不对？我们中国之所以用，有的人很容易误解啊，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激光雷达？其实不是的，激光雷达的车，它的绝大多数的智能辅助驾驶也是由视觉雷达来完成的，变道、超车，然后预碰撞等等等等，都是由视觉雷达来完成的。甚至你的这台车就是你有激光雷达的这个车，你的80%甚至90%的智能辅助驾驶是由视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来进行完成的。但是激光雷达是用来做冗余的，是用来做比如说距离的测算。因为你视觉雷达就像人一样，如果你闭着一只眼，那么你的距离感就不够强。那你闭着一只眼，所以说独眼的人是没有办法开车的，对吧？因为你没有距离感。而我们的视觉雷达它都是平面的，即使是双目激光雷达，双目视觉雷达它也不容易产生 3D 立体图像。所以说激光雷达就弥补了视觉雷达在立体方面的这样一种冗余安全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哪个坏种在墙上画了一条路，这种情况之下眼看都容易觉得这是条路的话，那么那就容易撞上去。而激光雷达呢就可以测算前方就是过不去。所以不用去抬杠了啊，不用去抬杠了。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到明年视觉雷达除了个别企业可能会坚持之外，以及个别企业因为成本问题而使用视觉雷达智驾方案的话，其他的全部都会换回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T7 怎么样？哪款性价比最高？我今天其实已经说了第三遍了哈，因为这个确实最近热度比较高。一共九款车，增程版我们姑且不谈啊，因为我觉得增程不会特别热。纯电一共五款车，最低配 L2， 高往上去是远近智驾，再往上去乾坤智驾。你要是相信我，相信我，乾坤智驾是最值得买的。北汽的远近智驾刚开始，它的迭代速度和水平有待市场考验。我分不清颜色，但是我能认识红绿灯。驾驶员检测过不去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是色盲呗，或者说色弱呗。没有办法，色弱，我不知道国家对于法律上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定，你得问相关的交管部门了，请他们来斟酌。那这应该是属于色弱的这个范围之内，对吧？小米速7、特斯拉 Model 3、CL 260、加田10000公里，怎么选？小米速7啊？我觉得别买速7，买预7吧，速7那个空间太小了，买预7你觉得？不会好吗？你啥时候拍 T7 的视频？拍完了今天下午发啊。对，肯定要搞华为之家， T7 肯定要搞华为之家。不要相信他们店里边任何人跟你们说其他版本也很强的这句话哈，他们都是骗人的哈。我说的是真的，华为之家肯定最好，那个15000块钱肯定值得花啊。 i6 现在买还是等新款？毫无疑问等新款， i6 100%要发新款了。那理想再不改完蛋啦啊。找黄牛就行？不行，我们不建议这种交通违法这种事情，你也不要找黄牛。我认为这个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是你刚才说色弱这个事情哈。如果政府交通法规对色弱，对于能分辨红绿灯的人，他允许你拿驾照，我认为主管部门你不用找黄牛，不用花这个钱，他就应该批给你。如果交管部门认定你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交通道路安全的安全，你比如说你在路面上啊，你说你能认清红灯绿灯，对吧？那么道路上的所有交通安全标志是不是只有红绿？有没有其他的标志它也需要通过颜色来辨别？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整体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衡量，不要说找黄牛，找这个没有必要。我认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是第一位的啊，是第一位的，好不好？这个我认为我认为你是有机会拿到驾照的，但是应该走正常程序啊，应该走正常程序，好不好啊？

这个威兰达双擎混动落地多少钱？威兰达现在双擎混动裸车的价格其实应该在13万多。啊，应该在13。哎，对了对了，你看这位朋友说的事情就非常正确，说如果出事了，你是色弱，拿的东西找了黄牛，保险不赔怎么办？你看，对吧？对自己负责任，啊，对自己负责任，你不要老想着走这个捷径。就是现在这个驾驶证申领管理规定，它应该会写得很清楚，对不影响交通安全的一些残障啊，或者说一些不足，那么它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你应该走正常途径，啊，你可以去车管所再问一下啊，好不好啊？你看有专业的人士发来的信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专业的人士啊。他说，《驾驶证申领管理办法》规定，非红绿色盲、色弱、非色盲可以申领驾驶证，按照《驾驶证申领管理办法》的第13条的这个规定。那么你看，这个没有必要花钱找黄牛啊，我们走正常途径。啊，星耀78以及领克10的插混，这两个车没法对比啊，这三个车都没法对比，7低于8，8低于10，10低于001，这个就是整个吉利集团的一个体系啊，就不太好对比。那你看星耀7目前基本上就10万块钱左右，8、11万、12万、13万、10你好歹要干到14万了，对不对啊？这不太好对比。 T7 纯电和E-Pi M8 纯电怎么选？E-Pi M8 大， T7 比它还要小一点，而且 E-Pi M8 呢主打的呢是6座的这个版本， T7 呢主打的是5座的这样一个版本。但是这两个车有很相像，智驾都是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然后续航也差不多，也都是800伏，但是终端售价因为 M8 它主打6座，所以说它其实会更贵一些。而 T7 目前预售是16万多、17万多，正式上市我估计再降个4、5千块钱没有问题，那么它的价格就应该是不会过16，不会过17，就高低配。那你要不过16，不过17，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啊还可以，不要选择那个远近智驾版啊 T7，啊他们对车不懂，你相信我就行。那、啊、那个远近智驾版的车，我再说一下，远近智驾的是北汽第一次或者说刚开始做，它的版本有可能都是 1.2、1.3、1.4，就一级别的，它需要迭代很长时间，你刚买来的时候效果就不会特别好。那要不你就给他时间慢慢迭代，就为15000块钱，你最先进的不用，你用一个目前刚上小学的，那我觉得不合算了，这10000多块钱啊，10000多块钱。蓝图知音这个车要换代了，你不用问了，这个车马上就换代，啊，马上就换代，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大众 T6 价格疯了，13万5千9，14万9千9，15万9千9和16万9千9，对不对？这个价格我都已经看到了啊，包括它的1599和1699已经是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了。然后呢，我估计上市呢，这个车应该买了15000到2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到时候你再稍微再降一点点。那你看大众都已经把智驾的车放到15万以内了，那其他不带智驾的这个价位当中，是不是都应该哎推沟里了啊？推沟里了，完蛋了啊！整个汽车市场的行情都在向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去进行转型了啊！18万左右 T7 要不了18万左右。浩博的 S600 我试过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它的内饰用料档次做工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它会比 T7 要稍微贵一点啊。极客有推荐吗？我觉得极客最值得买的是 8X 的整体性价比最高。星越 L Plus 什么价位合适？15呗，最多15啊，最多15。凯美瑞双擎是个好车，凯美瑞只要不买燃油，双擎绝对是个好车啊。马起源的 Q06 还没上市了，看看它上市的价格吧。这一次T7 上市就把压力给到长安了，我们看看 Q06 会卖多少钱。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 Q06 价格想超15很困难，

0: 零七就是空间大，然后配置高，然后八百伏激光雷达也上车。二零呢，就是我不要做的，因为零七我记得应该是4.9米，对不对？二零应该是4.5米，你看40公分差距了。就是有的人就是需要我车越大越好，我空间啊。啊，市区开啊，后排乘坐空间啊，什么都要好。那么我觉得07这次定价肯定没有问题啊，对吧？名爵的 MG07 这次是非常非常棒的，产品力也非常棒，845续航卖14万多块钱没有问题啊，毫无疑问的没有问题这个车，对吧？那么但20走的是什么精致化小车的路线，就是我不要那么大，那不是所有人都有4.9米的车，4.9米在燃油车时代算 B 级车，雅阁嘛，凯美瑞嘛，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雅阁凯美瑞加大了，你会觉得哦，雅阁不是5米，不是不对，我跟你说在燃油车时代4.7到4.8米算 A 级车，超过4.8米全算 B 级车的，你4.9米都是已经属于 B 级车，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么在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要大，哎，那我觉得来个07，你要小而精致你就来个20，但是这两款车有相像的地方是什么呢，都是800伏，都有激光雷达，续航都是600-700，对吧？而且配置都很高，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这10000座闪充站，连云港闪充站有很多，这都不用说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吉利星越的。
0: 星越现在啊，您说。
1: 啊，星越那个它不是出了个新款，它有个480版本的呢。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0: 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你没有高速需求，用这么长续航毛用都没有。如果你有高速需求呢，那你就买这个呗。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车你是给你爱人接小孩的，480和300你觉得有区别吗？对不对？
1: 300不也得找的吗？
0: 不，你没有明白我意思啊，咱你听我话，如果这个车是给你爱人接小孩的，买菜的，
1: 对，
0: 市区开的，你说300续航和480续航对它有区别吗？
1: 那确实，
0: 咱实话实说，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
1: 别？
0: 但是
1: 没有区别。
0: 有一种情况，有一种情况，你住连云港，你住，比如说你住胥沟，你在你天天在东海上班，天天胥沟在盖宇上班，这个人多。来，胥沟在盖宇，海州在这个徐汇新区，这个人就更多了，对吧？徐汇新区厂区，你这种情况之下，300是不是就短了？300是不是就短了？那么480续航的星越给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进行什么呢？都市通勤、长途通勤、城际通勤。比如我每天都是，哎，海州到徐汇新区，这种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你可以买一个长续航。啊，你看打工养家这个朋友说，我在东海，我就在连云港上班，连云上班，他就适合买什么480的，他300就不行了，说不定都回不来了。对不对？它就适合长续航。那么，那你不要问我480的行不行？我认为480行不行就取决于你谁用。
1: 看我哦，我就想买个它，就市区代步，而且也就住市中心。
0: 市区代步，300续航、400续航就足够。
1: 行，
0: 我认为300续航、400续航足够。你没有意义呀，480呀，对不对？
1: 我也这么说的，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而且它480续航的那个，它还有一个 H3 版本，你知道吧？你看这 H3 是给谁用的？是不是你每天，比如像那位朋友，我在东海，我在连云上班，他每天都是国省干线啊，你国省干线用 H3 是能用的，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哦，我要 H3， 我要智能辅助驾驶，我遇到冬天我即使打折，我没充电，我还能保证我的来回，那你可以买。你就住解放路嘛，小孩在解放路小学上学嘛，你要480干嘛呢？你会有这种情况的，我是不是一个现实情况？你得
1: 480
0: 好不好？谁都知道很好，但是你多花的这个钱适不适合你家？你要自己看，是不是？好不好？好，拜拜啊，
1: 拜拜
0: 啊。CLTC 东海到新浦多少续航合适？400公里续航足够，就冬天打来回也都足够。但是我跟你说哈，400公里续航，冬天如果你每天就是连云港到东海，然后就这样每天一个来回的话，就400公里续航的电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一天一充。 就冬天100%一天一充，因为你第二天。

你就没法开了啊，或者说第二天你中途你还要充电，所以这个啊，这个400公里续航，你冬天就五折嘛，六折，四六二十四，就240，对吧？240，你东海那个一个来回就100多了啊，100多，你能保证你第二天你还敢开吗？那你第二天要不你就中途充电，要不你就回家充电，基本上就400公里续航的很多电车，你像冬天东海往返市区的话，一天一充，嗯，去试驾了001，但是没看8X，那啊，选8X还是001，你都不用想，啊，不用想，8X完胜，啊，900伏平台 SUV 比001呢大概贵个得贵10万块钱，哎，但档次什么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好了。Funky mix. Start sequence. Let's go. Dancing funky. 我是领克03的车主，换车是101V还是08？海豹08要卖23了，就目前的预售价格08不是23吗？啊，还是08？还是08不是23吗？啊，海豹08，海豹08也比101V要稍微贵一点点。啊，我觉得如果你是领克车主，并且对它品牌认可的话，其实101V没有什么槽点，800伏激光雷达，高配900伏，816续航，低配701续航，800伏激光雷达。你现在701的可能卖15万多，就有置换10万，因为你是领克车主嘛，那肯定是15万多嘛。那15万稍微出点头，701续航，甚至你买个816续航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实08就是汉了。啊，就海豹08就是汉了。这个呢，比亚迪的定价呢会比它呢稍微要高一点点，但本身产品硬件没问题，愿意多花钱，那你就08，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说我15、16万、16万，其实买816的真的，哎呀，我就说过好多次了，领克的101V 那个车816的最棒，因为领克101V 816的那个车，除了不是四驱，全部都是001照搬的，001照搬，那电池是不是95度电呢？是不是900伏平台？895P 芯片一样吗？智驾它也可以选 H7，你这东西一模一样的车，001要干25万了，它才多少钱？你差8万块钱了啊！但是说明啊，那个没有四驱啊，101V 816的没有四驱啊，那001那个95度电的是四驱，所以说它贵有贵的这样一个道理。对吧？816多少钱能上路？裸车16万多，你上路就加上路的这个钱呗，对吧？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6: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它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敢。

0: 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苦练西方经典模型，却在真实的对话里频频卡顿。来访者沉默不语，用身体诉说疼痛，情绪藏在方言和隐喻中。这大概是很多国内心理助人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挫败。那些关于独立自我、身心分离、直白表达的预设，常常让技术失了温度，也让关系走了形。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给予读者一条清晰可循的成长路径，让每一次练习都贴近你每天面对的真实场景。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的诞生源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困境，许多在国内从事心理咨询或者助人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学习了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也熟悉了各种精密的咨询模型，可一旦面对真实的来访者，那些技术就像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总是有些别扭。来访者往往不说我感到抑郁，而是说我心里堵得慌。他们很少直接表达愤怒，而是用身体的不适或对家人的抱怨来传递情绪。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长久以来主导心理咨询领域的西方理论，其实带着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一个偏见是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是封闭的、完整的、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我总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家长，是单位的员工，是朋友的朋友。一个人的痛苦常常不是源于我怎么了，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偏见是身心二元对立。西方传统把心灵和身体截然分开，心理咨询主要靠谈话，身体只是承载心灵的容器。然而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心疼、头疼、手足无措这些词直接就把情绪和身体感受融在了一起。身体的信号往往比语言更早地透露了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三个偏见则是关于情绪的表达。西方文化鼓励直白清晰地说出我感到愤怒，我很悲伤，但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里，情感往往藏在含蓄的隐喻、身体的感受甚至是沉默里。一句我没事儿背后的波涛汹涌，远比直接说我不开心要复杂得多。这三个偏见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滤镜，让许多源自西方的助人技术在落地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就是

试图识别并打破这些偏见。他没有全盘否定经典的助人技术模型，而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本土化重构。克拉拉伊希尔的助人技术模型在欧洲被广泛的使用，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探索领悟到行动。但书中的三位作者基于在中国本土近十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发现这套模型里的许多具体操作直接照搬会显得生硬。比如对于情感反应这项技术，原版教材鼓励助人者用精准的情绪词汇去映照来访者的感受，但是对许多中国来访者来说，你直接问他你现在感到愤怒吗，他可能只会摇摇头。而如果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堵在胸口，来访者往往会觉得你懂我。这种对委屈、憋屈、窝火等本土情绪词汇的运用，以及对身体感受、意象和比喻的重视，贯穿了全书对每一项技术的讲解。可以说，这本书把一项原本偏向于认知和语言的技术，变成了更贴近中国人情感表达习惯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对话。为了不让理论悬在空中，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设计，他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个案，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浩劫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她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理论重构和案例示范是这本书的骨架和血肉，那么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个52个刻意练习。这些练习不是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套严谨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书中设计了铁三角练习模式，三位学习者轮流扮演助人者、来访者和观察者。每轮练习只聚焦于一项特定的技术，比如这一轮只允许使用重述，下一轮只练习情感反应。这种看似机械的重复，恰恰是内化技能的关键。这就像学游泳，先在水池边反复练习分解动作，再下水一样。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逐字稿自我督导练习，鼓励学习者回听自己的咨询录音，一句一句地分析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

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五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婷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
并让它重新的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落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落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落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它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落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落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

0: 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武汉，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崔颢诗中的黄鹤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大学那迷人的樱花大道？武汉历史悠久，是楚风汉韵的发源地，它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文化在此交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去看看他眼中独特的武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世上的山和水都是自然界给你搭配好的。武汉，一条江岸的码头，码头是依了水的，只有水路上才有码头。虽然武汉作为码头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码头相同，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的岸边。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我也在夜晚的江滩上走了一回。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 武昌城的繁华透着灯光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我能听到江水对整个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我的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我在武汉的江滩上念天地之悠悠，像百舸争流相应的景观。如此，我也像一条鼓满了风的小船向前倾去。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不叫江夏的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是一条正经路。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了源自四方八面的通行者。码头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码头宽厚松弛地接纳南北东西过往船只，首先他告诉世人，停靠者目击了码头上的繁华。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有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汉口成为商人的发财地，江夏结束，汉口肆意在他们中间横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他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比如汉口租界条款，他说的是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过后，武汉留下了西洋建筑。其实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该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情绪，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日月，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若是我的印象。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欲望像藤蔓一样在脚前迅速生长，如蜘蛛吐丝缠绕不绝。这世上鞭子都不能成为欲望加速膨胀的有力武器，只有利益。长江之水往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被衬得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道德、手艺、繁华的流向和气度。地标建筑中曾经都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 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

长约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风云历程和心路。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腔调，它的码头文化是历史上的大文化。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当强虏由海上来时，他们绝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这一单一向度来完成。通过长江航运，他们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作为帝国旧梦来掌握世界的金融体系。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武汉遗存的这些建筑时，这些建筑成为我接近消失的灵魂最真实的地方。光阴的味觉，光阴的停滞，客观一些说，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热闹终究会成为过去。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置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柯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房屋维修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武汉有历史的厚重遗迹，也有现代的高楼林立，有古典韵味中的浪漫精致，也有市井生活中的人间烟火。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倾听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品味他笔下的武汉。我推开一座由租界改装的咖啡屋，看看门外忙碌的人，这里可真是一个闲散的地方。如果你要忘记光阴，不管说这是你的脆弱也好，虚荣也好，在这样的地方，你就是一个不为别人的想法而活着的人。找一个地方温暖自己的寂寞，找一个可以不掩饰自己的地方。这些遗留在武汉由建筑改装成的酒吧和咖啡屋，是你最真实的状态。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他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我依然要把最美的赞词、最高的褒奖献给这些建筑，他们一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风景。虽然他们是根据不平等条约愣在长江边上因利而割出一块块地进行殖民统治，作为那个时代条约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政府对政府的懦弱行为就是割地，我已经不想去追问了。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一条大江成为入住者的天然条件。今天的武汉依然隐现着昔日的香艳，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

妙绝伦。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二十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码头之后是租界，租界之中是银行。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八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 80% 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他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龙、汇丰、利如、利生银行共五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三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三家，还有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益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19世纪汉口开埠后，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一度超过百家。人在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上会设法营造自己的福祉，钱是开路先锋，犹如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吉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驿，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非凡，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十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林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成为一种民间生存背景与氛围。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
正是他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武汉这座城市走过历史的长河，尽显楚地风流，充满故事，也充满了无限温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

0: 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开，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

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四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四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四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性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三四十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五六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

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e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

0: 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

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四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六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金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
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精疲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较，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
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0: 间如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

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进程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
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林珊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五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

0: 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集。
9: 为了回击小婉这般挑衅，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只雪白的狐狸，整日叫丫鬟抱着它来花园里逛，并趁小婉办沙龙的时候放它出来，然后假装寻找一般大声喊着小狐狸精小狐狸精。小婉知道他是在借机辱骂，但那又如何呢？康最终还是忍不住来参加他的沙龙了，只是此时的小婉心境已经完全不似当初了。虽说事情因康而起，但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小婉已经拥有了整片森林，康这棵小树在他眼里已然不能遮天了。所以面对康的疯狂示好，小婉只是享受着胜利的感觉，而非旧情复燃的热烈。他的这种态度引得康止不住地往这边跑，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或许小婉就腻了。可惜天意弄人，康的太太怀孕了。
6: 啊！
9: 高小青知道故事到了最精彩的时候，狐狸脸接着讲下去。
1: 太太逼着康搬走，康动摇了。
6: 他真走了吗？
9: 狐狸脸翻起镜子鬼魅一笑，故事又开始了。小婉不稀罕的东西可以丢掉，但是不能被抢。大部分男人只知道沙龙时浓妆艳抹的小婉魅力十足，却不知道天生丽质的人即使素颜也有着让人心生怜爱的动魄之美。在康收拾行李的那个清晨，小婉打开窗子对镜梳妆，苍白清丽的脸配上明眸皓齿乌发垂腰，竟如西子一般楚楚动人。康看到轩窗里的绝色呆住了，无论太太如何哭闹他都不走了。康的太太终究是没有单独走出去的勇气，他就这样大着肚子看着自己的男人每天因其他女人而心神不宁。再后来他难产而死，康就完完全全属于小婉了。听完故事， 高小青深思了一番，不禁摇头叹息。
10: 可惜现代人不会那么容易难产而死了。
9: 狐狸脸又抽起了烟斗。难产而死只是事情的表面，说透了，康夫人是情志郁结导致难产而死。已到深夜时分，房间里的味道高小青已经闻不到或者适应了，要打了几个电话来他都没接，他在认真思考搬家的问题。房间里还响着高跟鞋的声音，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0: 如果搬家你会跟我走吗？
9: 那边回了一声，我不会离开你的。这句话给了他安全感，不管是人是妖，他们已经绑在一条船上了。高小青与一个男人在社区里散步，一只萨摩耶突然热情地扑上来。
10: 雪碧，
9: 一个小腹微微隆起的女人喊住了自己的狗。女人梳着温婉的头，年纪看起来与身旁的药甚是匹配，可能因为怀孕的关系，她素净的形象在明艳的高小青旁显得暗淡无光。
10: 哟，刘总家住在这个小区啊？
9: 她演出一种惊奇。药的脸色铁青，但依然强笑着跟自己的老婆介绍，
11: 我同事高小青，你不在家的时候雪碧就是托给她养了，我老婆温文。
9: 女人的直觉让温文觉得眼前的女人并不像丈夫说的那样简单，但良好的教养还是让她对高小青表示了感谢。高小青注意到了对方微妙的脸色，
10: 刘夫人这是三个月了吧？要是我的孩子还在，也三个月了。不好意思啊，刘总，您可要多陪陪夫人了，我们先走了。
9: 在药复杂的目光中，高小青挽起身边的男人走了。不愧是个沉得住气的男人。三天后，药才踏进高小青的新家，一进门他就用手掐住他的脖子。
11: 你为什么要搬到这里？你到底想怎么样？
9: 高小青冷笑着反问。
10: 你那么小心谨慎，对我更是处处提防，你觉得我事先知道你家在这儿吗？
9: 要听完手一软，瘫坐在沙发上。高小青眼里含着泪光，
10: 我说过那个家闹鬼，让你帮忙搬家你不肯，现在我自己搬了家，你问我想怎么样？我倒想问你还给不给我活路了。
9: 要叹了口气，用祈求的眼光望着他说，
11: 为了我搬出这里好吗？你知道他家里人盯着我很紧。
9: 那般恬不知耻的自私让高小青感到心中犹如一条蛇在游走般冰冷恶心，她不住责问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男人。不远处的狐狸脸则饶有兴趣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她强压着自己的怒气说，
10: 等我找到新房子我会搬走，不过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恶心。
9: 药仿佛感动了一般，一把把他搂过来说，
1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补偿你的。你不知道这些天我多想你，看到你跟别的男人那么亲密，我心如刀割，也让我明白自己真的不能失去你。
9: 狐狸脸眨了一下眼睛，嘴角扬起一抹调侃的微笑，转身进了房间。客厅里留下了一对久别重逢激情澎湃的男女。高小青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魔力，一种让男人深陷其中的魔力。自两人和好后，药再也没有逼问过他何时搬走的事情，而是一有机会就来这里跟他缠绵一番。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高小青一直在等待着那只叫温文的鬼。机会说来就来，这天高小青在车库停好车，恰好看到药载着怀孕的老婆进来了。他打了一下双闪，然后静坐在车里。他知道药会看到他。果然 要借口让老婆先上楼，自己转身进了高小青的车里。他急切地捧着她的小脸说：
11: 你这磨人的小妖精，游戏玩得越来越刺激了。
9: 正当二人酣畅淋漓时，高小青看到温文的脸从车旁闪过。这个出身高贵的女人如同撞见世界末日般尖叫着砸碎了车窗，然后捂着耳朵向电梯的方向跑去，要提起裤子追上去。温文想来是恶心极了自己的丈夫，她不再等电梯，转而进了楼梯门，顺着楼梯疯狂向上爬。高小青的耳旁响起了一个声音：上电梯。于是他上了电梯，并在声音的指示下坐到了六楼。从电梯出来后，他转身来到了楼梯口，那个边哭边叫的女人马上就要爬上来了，耳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踢她下去。他开始犹豫起来，幸好楼梯的灯突然灭了，他坚定了决心，对着刚爬上来的女人狠狠踹了一脚。女人滚了下去，刚要爬起来，几闪烟火亮起，一张狐狸脸出现在了黑暗里。温文不仅流产了，精神还失常了，她不断喊着狐狸精三个字。这下高小青彻底得到了药，毕竟药是因为温文的家族势力当了公司的总经理。失去温文的他很快就失去了一切，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高小青了。对于这个结果，高小青有些哭笑不得。当他逐渐对落魄的药生出嫌弃之意时，才明白自己爱的终究不是药，而是他身上的地位和光环。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的脸上开始升起了密密的绒毛，面部结构也越来越诡异，就像家里的狐狸脸一样。他偷偷去找了小白，请求他帮忙把狐狸脸从自己家请出去。小白生气地指着他的鼻子骂：以前问你，你不说实话，警告你，你也不听。好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份上，已经无法挽回了。告诉你吧，你遇到的是狐面人，这种人专门在情欲泛滥之地出现，唯一摆脱他们的方法就是摆正自己的三观，管好自己的生活作风。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跟他们达成契约。一旦达成契约，就会变成他们的同类，你现在的样子已经无药可救了。高小青后悔到哑口无言，他万般无奈地回到自己家，那双熟悉的高跟鞋仿佛故意刺激他一般不间断地响起，而沉溺在游戏中的药却丝毫没有察觉。骚臭味在他的身后飘起，狐狸脸递给他一面镜子，用挑逗的声音说：我帮你达成了愿望，你却想抛弃我，是不是太不仁义了？高小青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但是耳边的狐媚话语依然没有停止：你以为你迷死男人的魔力哪儿来的？是我给你的呀，你身上有跟我一样的味道，这种味道女人闻起来臭不可闻，但男人闻起来可就女人味十足了。高小青想起公司里的女同事对她唯恐避之不及的场面。
12: 我们什么时候达成契约的？
9: 狐狸脸装作惊讶地说：
13: 哎呀，你忘了，不是你要我不要离开你吗？
9: 高小青牙齿在打颤。
12: 那么以后我会怎么样？
9: 狐狸脸说：
13: 以后你会长得和我一样，我们会成为好姐妹呀。你知道的，我都孤单好多年了。
9: 他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搔首弄姿。
13: 其实我跟你讲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你想知道小婉最后的结局吗？
9: 高小青没有说话。 康夫人死后第三天，小婉又举办了沙龙，还邀请了她的丈夫。也就在那一天，康家的丫鬟抱着小狐狸来了，不知道她对着小狐狸说了句什么话，那畜生突然跳到小婉身上，狠狠咬了一口她脖子。此后她的脸开始生绒毛，开始变尖，最后一步一步成了狐狸脸。有人说，那个女人死前用那畜生对小婉下了诅咒。说到这里，狐狸脸的口气竟然有些悲伤。
13: 说来，大千世界，光怪陆离的事情不少，但无论怎样，因果报应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
9: 只是这悲伤不过一瞬间，很快他又扬起挑逗的语气。
13: 你知道吗？脸变成这样，还不是最可怕的。
9: 他一手搭在高小晶的肩上，一手指着不远处的男人说：
13: 好好珍惜眼前这个让你感到万分恶心的男人吧，因为以后你连这样的男人都得不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能看到你，男人都将对你视而不见。
9: 狐面人陷于情欲泛滥之地，真身仅女子可视，其味男子闻之如情花之露，女子闻之如见污秽，善引女子作气，气成之日，心狐萌生之时。高小青算是罪有应得。小白生平最恨第三者，大部分的第三者们为自己的私欲，打着爱情的名义，做着杀人不见血的事。对当事人的妻子来讲，她受到的伤害是无法被看到的。表面看起来她只是失去了爱情，但被人背叛的滋味更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经历这种事情后，正妻们特别容易颠覆原来的世界观，不断进行社会否定和自我否定，往往一不小心就陷入了抑郁的泥潭。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讲，孩子失去的也不仅是完整的家，父母反目为仇，互相指责戕害的家庭氛围更会给他的一生带来阴影，甚至会引导他走向歧途。而因为儿女婚姻出现问题，老人们生气上火大病一场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婚外情严格意义上讲，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事情，它的战火会波及到很多人的幸福。但可惜的是，被人施暴了可以留下外伤，被人抢劫了可以验证财物，可被人婚外情了，受到的伤害比以上两种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无法用量来验证。而那些施害者顶多受一下舆论的指责，再无其他伤害。更有段位高一点的，最后还能在人财两得后轻松上岸。显然高小青没有那么幸运，但她也闹出了人命，所以小白明确不会再对她伸出援助之手，即使有办法也不会再为她服务。最终高小青哭着走了。这件事情了结后，本想着跟小梁商量一下寻找化金人的思路，无奈小梁一连几天都没有出现在工作室，只是给小白发了条消息，意思是最近有事情要处理，请假几天。小白一人理不出头绪，只见得一人至上化金人那张图有些熟悉，好像前几天前曾翻到过这一页，上面画着一个清秀的小男孩，男孩口含沙石，吐出细细的金沙，文字描述道：化金人多与夜神草同生于西涧，小儿体可长寿无疆，食夜神草可一夜成人，而寿仅十载有余。因含沙石可化金，同类多被捕获豢养，即绝。从文案

0: 面上看，化金人应该是小孩面貌，长寿体质，吃下夜神草后体质会巨变。看来这夜神草也大有来头，只是以前没有听说过世上有这种草，其具体功效更是无从得知。无名网友提出要找化金人是否跟这种草有关呢？可惜自从那夜后，无名网友再也没有现身，且文案最后积绝二字更让小白感到焦虑。今晚没有一丝风吹来，工作室有些闷，他耗不下去了，决定先开车回家休养生息一下再说。进门时跟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樊素华的脸就堵在了眼皮前，小白不由暗暗惊了一把。只见眼前这张脸未施粉黛，细纹横生，苍白异常，黑色眼袋趴在肿眼之下，凌乱的头发散落于额前和肩颈之上。这哪里是风姿绰约的樊素华，分明是菜市场被生活压垮的市井妇女。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小白问自己的母亲。樊素华无力地望他一眼，只抬了抬手说，
1: 不早了，赶紧洗漱休息吧。
0: 然后就像刻意躲避他一样走进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是樊素华的书房。小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樊素华，连忙叫来家里阿姨了解情况。据阿姨说，太太不开心好久了，以前徐先生在家没有特别表现出来，这两天徐先生出差了，太太好像一下子就放弃自我了，整天神情恍惚，好像还哭了很多次。他们两口子吵架了？小白问。阿姨连忙摆摆手，
1: 那倒没有，徐先生走时太太还笑着送出门的。
0: 在小白的记忆里，他的父母确实没有吵过架，甚至脸都没有红过。小时候他以为夫妻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长大点儿，电视看多了，也听很多同学讲他们爸妈三天两头吵架，才明白樊素华和徐礼的相处模式才是有点特别的。他们俩除了夫妻，还有一层工作搭档的关系，樊素华如同徐礼的秘书一般，不分内外为徐氏集团以及徐家处理各种事务。或许就是后面这层关系，让两人半辈子处起来相敬如宾，各自尊重。樊素华是个极其注重形象的人，今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一向情绪控制良好的他如此自暴自弃。小白悄悄推开书房的门，发现樊素华正呆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墙壁上的一幅画，一眨不眨。那幅画年代久远，画在丝绸上，要不是经过了特殊处理，恐怕一口气就能将它吹成粉末。据说它是樊素华娘家祖上代代流传的，每个樊家人手里都会有一幅。画上的手法算不上大家，内容更是平常。不过一个古代大院的方亭内，老中小三代共14个人正在享受天伦之乐。樊素华眼睛直盯着这幅画，但心思却已经飘远了，全然没注意到小白已经站在了门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

0: 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
8: 小白想了想，还是掩上门退了出来。他轻声爬着楼梯来到三楼卧房，心里有些愧疚，愧疚自己是个任性的巨婴，长期以来沉浸在情爱的悲欢喜乐中，从未关心过家人。但是每个人，即使如徐礼和樊素华这样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过是凡人，有逃不过的喜怒哀乐，闯不过的生死关头。或许相对于自己的儿女情长，他们所忧心的要远远比自己这点事儿复杂和艰难。人就是这样，只有看到比自己更难过的人时，才会将自己的难过暂时化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那个意气风发的樊素华瞬间老了呢？小白本来想去问的，但在门口看到樊素华那个状态时，他突然感觉即使问了，凭自己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吧。最近这半年来，他不断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今天也一样，父母都老了，自己还是那个无能的小孩。时间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在进步、后退还是停滞，他一直在他的节奏里奔走，把该带走的带走，该带来的带来，不管你舍不舍得还是接不接受，他都会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跟不上节奏的人，最终都要承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人活着真难。小白躺在床上思索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开悟般的大道理如同泉水一样汩汩地在脑海里冒泡。他辗转反侧，每翻一次身就叹一次气。不知道几点，他看到了满天星辰，远处蛙声一片，繁茂的葡萄架下挂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有的甚至垂到了下面圆圆的石桌上。桌旁坐着樊素华，银色星光下的她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如同圣母般微笑着冲他招手。小白跑过去，跑着跑着发现自己的四肢如孩童般细小，他扑向樊素华的怀里，享受着母亲的温暖怀抱。突然他感到额头被什么东西打湿了，抬头看，樊素华正在流泪，满头黑发不知何时变得雪白，在夜风中丝丝飞舞，艳丽的脸被泪水糊住，泪水渐渐变色，由透明变得白浊，然后粉红、殷红，最后像是血一样糊了整张脸。

0: 惊坐起，真是太吓人了。小白花了很长时间让自己从梦境中的情绪走出来，他有些口渴，下床去窗边倒了一杯水，倚着窗子边喝边回味刚才的所梦内容。最近怎么了？梦多且恶。从月亮的位置看，夜已经很深了，院内的路灯早已收敛了力量，只留下微弱的光洒在方圆不过半米的周围。院内的花虫草兽都已经进入休眠状态，偶尔远处湖边响一声蛙叫，没有同类附和，只有两旁的木芙蓉像卫兵一样站立着，不眠不休。夜晚就像一块幕布，遮住了世间的喜怒哀乐和欲望仇恨，让他们暂时休战，给世界一点安静。没有风，木芙蓉却动了几动。小白的视线跟踪过去，发现树下有两个紧紧拥抱的身影。会是谁呢？看身形不像是家中的佣人，因为其中一个甚是高大。偷情？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她轻手轻脚下了楼。本来大厅安装着大片的玻璃落地窗，为的就是将自然景致无限引入室内。现在这设计给小白带来了绝佳的视野，他一眼看到厅外安装的摄像头被人蒙住一块黑布，心中哼了一声后，蹑手蹑脚地找了角度，将手机射了出去，正好照在穆芙蓉后拥抱的两人身上。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可能调皮的本性未改，也可能就是喜欢戳破别人秘密的快感。正对光的男人被光束刺激到，眯着眼睛望过来，脸上带着狠意，而那张脸分明是钟大卫。他怀里的女人觉得不对劲，也松开手，转过头来，竟是满脸泪痕的樊素华。小白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一时间呆立在那里，脑海中一片混乱。他涌起各种冲动，冲过去扇耳光、扯头发、骂人，但理智告诉他，等一等，等一等，家丑不可外扬。最终还是樊素华先反应过来了，他对着钟大卫嘀咕了几句，钟大卫看了小白一眼，竟然径直离开了。樊素华擦了擦眼泪走进门来，小白并不想面对他，转身朝楼梯跑去。樊素华在后面轻声喊住他，
1: 小白，今晚你看到的事情不是你想的所谓偷情。
0: 听他毫不廉耻地把那两个字讲出来，口气还有点不在乎，小白回过头来皱着鼻子低吼，对，不是偷情，是忘年恋。樊素华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1: 我怎么说呢，你父亲
0: 可能是太想表达清楚了，他发现自己语无伦次，最终放弃组织语言，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1: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也想找个人诉说，但是请你相信我，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0: 什么意思啊？小白理解成了另外的意思，愤怒之下，他从楼梯上倒过来，一步步逼向樊素华。你在威胁我？我就是告诉爸爸，你能把我怎么样？樊素华走过来扶住小白的肩膀，眉头紧锁，声音压低，
1: 你冷静些，这样吧，我会给你个解释，但是我需要点时间好好想想怎么跟你说这些事情。相信我，我不是要拖延时间找理由来骗你，而是真的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0: 好啊，我等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告诉我一个时间。小白何尝不希望这件事另有隐情，他甚至希望这是刚才那场梦的延续，自己依然在梦中。
1: 等你爸爸从瑶华山回来吧。
0: 樊素华松了一口气。瑶华山，小白想起下午阿姨的说辞，

0: 他不是去国外出差了吗？
1: 那是对外的说法。
0: 这次是樊素华不想多说了，他轻轻推开小白，径直走上楼去。
1: 总之，你记住我的话，对外面的事情可以刨根问底儿，家里的事情还是糊涂点好。
0: 小白扯住他的真丝睡裙，仰起头。我想听一个答案，你告诉我，作为今晚事情的交换。不知道为什么，小白觉得这是知道那件事情真相的最佳机会。樊素华站住，半倚着楼梯扶手，有些被磨得有气无力。贾琪之死，跟爸爸有关吗？抑制不住的颤抖从声音里传出来。樊素华愣了一下，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继续一步一步迈着台阶。直到最后一步，他依然背对着小白，只不过轻轻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个回答小白是否看到了，只是还未走到房间，就听到楼下传来了抽泣声。徐小白三天没有起床，他连活着的意义都不知道了，更何况起床。直到电话打来，他的眼睛被阳光刺得睁不开，手指习惯性地划开了手机，是钟大卫。
2: 别挂电话，我有华清人的消息。
0: 电话那头等了一会儿，确定他还在听，放慢了语速。
2: 听说他一直生活在桑田镇，你要不要一起去打听一下？
0: 他没有拒绝。一路上，钟大卫开车，小白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而是坐在后排，装作专注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他料定钟大卫会跟他说些什么，比如那天晚上的事情。意外的是，钟大卫一路上都没有开口，这是一次安静而尴尬的旅程。到了桑田镇，小白却犯难了。他和钟大卫都没有见过华金人的样子，如果直接问镇上的居民，你好，你们镇上那个会含沙化金的艺人住在哪里，估计会被当成疯子。还是钟大卫做警官的有丰富的信息搜集经验，他扎进一堆打麻将的老太太群里，三下五除二就打听了个大概，然后带着小白朝日落的西方走去。他们停在了一幢古老的大宅面前。宅子靠山，从建筑和院落的布局来看，应该颇有些年代了，但有些地方也掺杂了现代科技的影子，比如院子的正大门，厚厚的木质门板上却装了可视化门禁，大门是紧闭的，围墙内却听得到有不少小孩子正在里面嘻嘻哈哈打闹着。绕走一圈，发现宅子连山处有一个小偏门，身形小一点的人可以挤进院内，孩子们应该是从那里进入的。小白和钟大卫的身形是没办法通过偏门入内了，他们索性打着警官的身份从镇上借来一把梯子，堂而皇之地爬墙而入。入内后，只见宅院从布局上很好地利用了山势，将山上溪水引流造成曲水流觞、假山林立的风雅景致。虽然院内花草丛丛、蝶舞蜂飞，童声朗朗的看似十分热闹，但从地上厚厚的落叶来看，主人应该出门很长一段时间了。从镇上人那里打听到的结果跟猜测的没啥两样，宅子的主人离开有半年多了。说起宅子的主人，镇上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此人基本不跟外人打交道，家中大门长期紧闭，没人见过他出入，只有偏门，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挤进去过，印象中宅子里面只住着一个小男孩，没有见过大人。等逐渐长大，身子挤不进去了，就从儿子或者孙子嘴里听听那里面的景致和那个神秘的小男孩，这样一代又一代都说里面住了一个小男孩，可是众人口中的小男孩是不是同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答案。至于后来宅子的主人为什么突然离家走了，镇上的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几百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有的人说，前几年那里好像住进去过一对母女，后来的事就是宅子的主人

0: 不见了。打听来的信息大抵如此了，如果那个小男孩就是化金人的话，等于线索又断了。小白很是失望，休整一晚上后，他跟钟大卫开车返回。到了 S 城，钟大卫没有按照来时的路走，而是将小白带到了科技园区。里面办公大厦林立，陆陆续续有一大波要吃午饭的白领从不同的出口走出来。钟大卫将车停在了展鹏大厦的门口，没有下车，而是坐在驾驶位上不时地看着手表。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小白摇下车窗，将头探了出去，想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1: 来了，下车。
0: 钟大卫迅速打开了车门，小白不明所以，只是木讷地跟上了。大厦里走出来很多人，钟大卫指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说：
1: 我们慢慢跟上她。
0: 跟她做什么？小白仔细瞅了瞅那个女人，怎么看就是个普通的女人，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工服，脖子里挂着某集团的工牌，手里捧着一个饭盒，长相也不过泯然众人矣。
1: 一会儿跟你解释。
0: 钟大卫扯住小白的衣角，试图控制住他的速度。前面的女人穿过两条街道，来到一堆狭窄巷子扎堆的地方，这里落座的全是高楼大厦阴影里的各类杂货铺、小饭馆。女人拐进了一家面馆，面馆人不多，里面有一个2-3岁的小男孩，看到他进来欢快地张开手臂迎接。钟大卫带着小白也进了面馆，随便点了2碗面后坐在了角落里的桌子旁。女人抱着男孩在另一张桌子旁坐下，打开手上的饭盒，将里面的饭分给小男孩，俩人一边吃一边窃窃私语起来。吃完饭后，女人将小男孩从椅子上放下。
2: 洋洋，你自己去那边玩一下好不好？妈妈要开始工作了。
0: 男孩懂事地点点头，跑向柜台那里玩起了小汽车。女人则走向了后厨，里面传来了锅碗瓢盆的声音。钟大卫直盯着女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将目光收回。
1: 这是我爱的女人。
0: 他突然对着小白说了这样一句话，小白的嘴巴瞬间就停止了吞咽。他确定了一下钟大卫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1: 其实他并不认识我。
0: 钟大卫苦笑说：
1: 我这种啊，按照你们的说法，应该是暗恋。
0: 你？暗恋？小白觉得今天的钟大卫很不一样。钟大卫点点头，顺便点了一根烟，讲起了自己的这段恋情。
1: 他叫吴玉茹，第一次见他是在警局。那天本来是平常的一天，但是一进警局我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平时紧张忙碌的同事竟然凑在一起聊八卦。有人告诉我，今天接了一个新鲜的家暴案，一个女人把自己老公给打。同事边说边用手指向正在接受盘问的他。家暴的原因是为了他儿子。据他说，自从儿子生下来后，丈夫对儿子没有尽过丝毫责任，宁愿跟狐朋狗友去外面鬼混，也舍不得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孩子。甚至在家的时候，也对孩子敷衍对待。他觉得，这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冷暴力。忍了很久之后啊，终于在丈夫边打游戏边说儿子烦的时候，抽出了自己家里的拖把，将丈夫一顿暴打，然后送到了警局。见多了用眼泪做武器的女人，她的简单粗暴让我提起了兴趣，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她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她离了婚，因为是她出手在先，财产大部分被男方拿走，她只要了儿子。为了照顾儿子，他辞去了原本的高管工作，换了一个可以朝九晚五照顾孩子的普通职位。上班的时候就把儿子寄养在开面馆的亲戚这边，中午带饭给儿子吃，同时帮着亲戚洗碗作为回报。
0: 你就这样爱上他了？小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故事。钟大卫点点头。
1: 啊，警局接过不少家庭纠纷案，我也见过太多女人，前一秒还在哭诉对孩子如何付出如何舍不得，下一秒就为了自己下半生的幸福选择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所谓的爱孩子，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财产做铺垫。所以我觉得他很特别，让我觉得传说中爱的定义似乎真的存在。
0: 传说中爱的定义？小白重复了一句，眼前的钟大卫需要重新认识。
1: 爱是无私的，爱是心甘情愿的牺牲与奉献。有人曾这样定义世间的爱。
0: 钟大卫笃定地说。小白翻着眼睛呼了一口气，他觉得今天的钟大卫像白痴一样单纯。爱有很多种，他明显把男女之爱与母子之爱混淆了。父母对于子女大多都是奉献与牺牲式的爱啊，只不过像吴玉如的情况特殊了些，所以这种爱在特地的情境中格外凸显出来。至于男女之爱，他突然想到了田瑞书，如果是为了那个男人，只要他开心幸福，他确信自己也会像吴玉如一样豁出去。而且现在的他不就是在迫不及待地想付出想奉献吗？这样的心境让他幡然醒悟，钟大卫是对的，这世界上真正的爱只有一种，那就是无私的心甘情愿的牺牲与奉献。这样一想，小白有些吃不下去了，他惊觉这么多年来原来许多道理都是自以为是的明白。钟大卫带他走出了面馆，回到了车上。
1: 那日我与你母亲樊素华不过是情绪所致，并无男女之情。
0: 绕了一大圈子，钟大卫还是回到了这个话题。哼，小白从鼻孔里发出声音，就算没私情，那么晚了你们两个抱在一起也难免瓜田李下。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竟然不知道。前排的钟大卫扭过头来，眼睛真诚地望着小白。
1: 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才要保护你，知道吗？对你来讲，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0: 跟樊素华同样的理由。你们在害怕什么呢？空气中一片安静，钟大卫点燃了一根烟。
1: 害怕一个他对你一清二楚，而你对他却一点儿也不了解的人。
0: 告别了钟大卫，小白一人来到了工作室，他想继续再找找画惊人的线索。进了门，发现小梁正坐在里面整理些什么。看到小白后，他停下手头的事情。
3: 这几天我都在办公室等你。
0: 等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寂。

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报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 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

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其实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 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快速来了解一下8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一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1901年8月29日，科举改革，废八股，废五科。1910年8月29日，小说月报创刊。1914年8月29日，电话在欧洲普及。1929年8月29日，美国飞艇创造环球航行新纪录。1972年8月29日，两家航空公司实行登机前行包检查。1978年8月29日，三美国人乘气球飞越大西洋，创下纪录。1982年8月29日，世界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逝世。1984年8月29日，大陆板块漂移理论获证实。1988年8月29日，苏联宇宙飞船与空间站对接成功。1998年8月29日，国际微笑行动。2000年8月29日，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年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把时间锁定在1901年的8月29号。在历史上的今天，科举改革，废八股，废五科。1905年的9月2号，当时呢，晚清的督抚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名奏请停止科举取士，以便推广新式学堂，发展实学。于是呢，清朝廷照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的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即刻停止，并且责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各州县设置各种小学堂。至此，自隋唐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鼎盛到衰落，直至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科举制为何会被废除？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洋务运动推动之下呢，科举首增自然学科。以八股文为主要的考核形式的明清两代的科举出现了僵化的趋势，更加注重文章格式，却少有实用价值。那到了明清两代，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思想限制是越来越严苛了。于是个别先进的知识分子，比如像魏渊、林则徐等人呢，就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这些人的不断影响之下，以李鸿章、张之洞等部分官僚为代表，掀起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同时也自然地推动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改变。在1888年，清政府增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呢把自然科学纳入到考试内容。1898年又加设经济特科，选取经世致用的人才。

另外，在戊戌变法过程当中，首次尝试废除八股取士。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当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给了洋务派以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说单学习西方的技术远远不够。1895年，康有为和各省10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这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同时也开始了由知识分子牵头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梁二人锐意变法的内容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变革科举。于是呢，这光绪帝就下诏废八股，一律改试策论，以实务测命题去选取人才。结果这场维新变法进行了不过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宣告结束。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下令所有的考试全部照旧制进行，为发展新式学堂，各省纷纷奏请废除过时的科举制度，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尤其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沦陷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帝逃亡之后，全国推行新政的呼声不断高涨。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增各国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义学考试，同时呢，下诏广开学堂，兴办新式教育，基本上恢复了戊戌变法时候的新政内容。终于在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上书奏请罢废科举。这一年呢，清政府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1905年，袁张二人再次上书之后，清政府正式宣布科举制被废除。科举选官制度被废除这件事儿呢，无疑是成为中国历史上体制的重大改革之一，对于晚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当中评价说，1905年废除科举，使得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除农奴制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废藩。僵化落后的八股取士被废除之后，清政府成立了新的学部，分设中学、大学、学堂，让学校教育独立于试图选官而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啊，我们把时间呢继续来到1982年8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世界著名的影星英格丽·褒曼逝世。她可以说是全世界男人心目当中的又一位女神。好莱坞在她的黄金年代专门造就这种类型的巨星，但是现如今已经很少见了。这些巨星的出现可以说是因为那一代的大导演们功不可没，是他们捧红了这些巨星。每一个巨星不但是美到极致，而且还美得各有不同，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对于英格丽·褒曼，我只能用完美两个字来形容，不管你怎么看，就是你把脸贴到大荧屏上去看，她都堪称完美。好莱坞的女星当中，你像奥黛丽·赫本，她的美呢是那种极为清纯的美，玛丽莲·梦露的美是那种充满风情的美，美的各有特色。那个时代的男星，你像克拉克·盖博、格里高里·派克、加里·格兰特等等，也全都一个人一个样，而且永远都会印在你的脑子里。英格丽·褒曼是继葛丽特·嘉宝之后又一位在好莱坞成名的来自于瑞典的天王巨星。葛丽特·嘉宝呢是默片时期的明星，后来有声电影出现之后，嘉宝慢慢的就被淘汰了。那葛丽特·嘉宝跟英格丽·褒曼是不能比的，英格丽·褒曼堪称完美，唯一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足的就是她的身高实在是太高了，差不多有1米8几，以至于很多男演员跟她搭戏的时候都得在脚底下垫一个箱子。好莱坞那个时代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中景镜头，镜头分割的少，大量的镜头呢都在膝盖以上。但现如今的好莱坞电影已经变成了要么是大的特写镜头，要么就是一个特别远的远景，那种跳的镜头特别多。那个时候电影镜头都是在膝盖以上摇来摇去，其实那会儿啊，在男演员的脚底下都踩着一个箱子，要不然和褒曼根本没有办法拍接吻的镜头。褒曼最著名的电影呢叫做《卡萨布兰卡》，想必很多人应该听过，以前也被翻译成《北非谍影》。这《卡萨布兰卡》呢，它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而且因为这部电影还诞生了一首著名情歌《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后来也成为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情歌。英格丽·褒曼演了很多希区柯克类型的电影，这是一个大系列的电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希区柯克呢，他是好莱坞有史以来很有名的导演之一。好莱坞很少用导演的名字去命名一个类型的电影，但是希区柯克就开创了用自己名字来命名的电影类型。只要今天再拍这样类型的电影，大家就会说这个很希区柯克，意思就是这个很悬疑。英格丽·褒曼演了一系列的希区柯克类型的电影，包括我们最早引进中国的《煤气灯下》等等。她曾先后三次获得奥斯卡奖，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她已经近60的时候还出演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她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中饰演一个老太太，其实戏也不多，后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是一位一生都热爱银幕的好演员。 但作为一名好演员，通常啊，生活当中都会有点这个过于浪漫、过于不切实际的特点和个性。其实特别实际的人也演不了电影，电影演得好的人一般都充满激情，都相信这世界是浪漫的，相信世界是充满真善美的。英格丽·褒曼也是这样，他一生结了三次婚，尤其是他跟随罗西里尼私奔这事儿，当时震动了整个美国。要知道美国那会儿还比较保守，英格丽·褒曼在和意大利著名导演罗西里尼恋爱之后呢，全美人民都愤怒地谴责褒曼。罗西里尼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他们俩呢在拍戏的过程当中相恋了，其实这在电影圈很正常。英格丽·褒曼呢在意大利期间和罗西里尼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做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到现如今也很有名。那么伊莎贝拉·罗西里尼也是在拍戏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导演，就是美国纽约学派大导演大卫·林奇。大卫·林奇呢曾经拍过《我心狂野》《蓝丝绒》，《蓝丝绒》这部电影就是伊莎贝拉·罗西里尼来主演的，其中还有他在纽约街头裸奔的镜头，这真是西方人和东方人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模特。讲到这儿，这便是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同样我们也以此来纪念英格丽·褒曼。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每年暑假，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都会迎来一波儿童包皮手术的小高峰。不少家长一边在群里讨论要不要割，一边心里直打鼓，孩子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怎么选手术方式，术后该怎么护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件事、认识误区、手术方式怎么选、术后护理怎么做，一次性说清楚。首先，先认清几个常见的误区。包皮长就必须割？不一定。包皮有保护、保湿、减少摩擦等作用。随着孩子长大，包皮口逐渐松开，包皮与阴茎头慢慢分离，很多孩子会自然改善。单纯的包皮过长，只要每天能翻开清洗干净，没有反复发炎，完全可以不用手术。所以家长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能自然等待的不着急动刀，真正有问题的也别拖到反复感染、排尿困难才处理。越早割越好？不是的，3岁以内绝大多数男宝存在生理性包茎，这是身体自带保护屏障，无需干预。6岁前若无症状，通常不需手术。肥胖孩子因脂肪堆积导致阴茎外观短小，应先控制体重再评估，盲目手术效果不理想。哪些情况建议来儿外科看看？如果孩子有下面几种情况，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儿外科或儿童泌尿专科评估。排尿时包皮明显鼓包，尿线细、分叉、尿不尽，甚至排尿费力。包皮、阴茎头反复红肿、疼痛、流脓、有异味，包皮口发白、变硬，像紧箍圈一样翻不开，包皮翻上去后卡住回不来，阴茎头肿胀发紫，这是嵌顿包茎，需要尽快就医。手术方式怎么选？目前临床上主要有3种方式：一、传统包皮环切术，医生用手术刀精准切除多余包皮并缝合，优点是费用相对较低，对包皮粘连严重、形态不规则等情况适配度高，缺点是手术时间稍长，约30分钟，恢复稍慢。二、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术，采用类似环形订书机的吻合器，一次性完成切割和吻合，优点是时间短、出血少、切口整齐、恢复快，缺点是费用比传统手术稍高。对于包皮严重粘连或存在特殊畸形的情况，灵活性不如传统手术。包皮套扎术，通过套在包皮上的环形器械，让多余包皮自然缺血脱落，优点是微创，无需缝合，缺点是恢复期较长，约2到3周环形才落，水肿较明显。连云港妇幼小儿外科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小儿特点的精细操作规程，以及专科治疗和护理常规，可独立开展小儿各种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创伤、泌尿生殖器官疾病和新生儿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小儿腹腔镜手术。目前专业内设有新生儿外科、小儿普通外科、小儿骨科及矫形外科、小儿泌尿外科等亚专业，门诊位置1楼 B 区，咨询电话0518-8515-5087。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